0: 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看到新梁路快速路，目前呢在新梁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沉通道之前就会面临着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我们目前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在下穿通道内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来看主要是在靠近到我们三峡大学的这一侧，如果您是另一侧，也就是在靠近到广电中心的这一侧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您也不必太过多担心。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您要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大连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直行往三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等待1到2灯才能全部通过，不过大家也不必太过多担心。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东站方向的话，一直从我们的葛六到我们的环球港，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说到环球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与我们的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我们的宜林长大桥上桥方向的延伸段方向行驶呢，或者是往三院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区间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启停现象比较明显，第二呢，可能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多个车道的车流量都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上的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万达附近呢，您仍需要注意一下，可能在靠近到我们的宜林大道这一侧呢，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可能还会遇到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要等待一会儿。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从石马横路，也就是港务新村可能下行通道，在下行坡道再往宜林大道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在宜林大道上，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今年以来，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聚焦货车司机群体急难筹派，以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为主抓手，通过健全机制、严抓监管、优化流程，推动投诉处置工作提质增效。宜昌市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诉急办响应率以及解决率、满意率全部达到100%。上半年受理货车司机投诉189件，累计为货车司机追回拖欠运费28.4万元。通过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切实解决了货车司机的操心事、烦心事，有力维护了货运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 一是建立了周通报机制，压实工作责任，针对工单流转慢、处置不力等问题，建立了货车司机投诉周通报常态化机制，每周梳理汇总各责任单位办理情况，重点公示三律核心指标，精准查摆这个短板弱项，倒逼各单位优化流程，比学赶超，有效解决了责任悬空、推诿扯皮等问题。
1: 二是强化全链条闭环监管，规范我们的处置流程，围绕受理、流转、办理、回访全周期，细化各个环节的工作标准，实现要求与责任分工，将监管触角延伸至末端，通过台账式管理、节点化管控，坚决杜绝超时办结、处置流于形式等现象，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3: 同时呢，三是增设前端的审核流程，提升派单精准度，针对货车司机投诉专业性强、焦点集中的，比如运费拖欠、服务纠纷的特点，

0: 增设工单前端的审核流程，对投诉类内容、证据材料、诉求要点进行事前的核查梳理，实现精准分类、精准派单，有效规避了无效流转和重复处置，大幅提升了处置效率。
1: 四是深化属地上下联动攻坚急难诉求，坚持上下协同、属地联动、多方共治，统筹各县市区及属地大队力量，凝聚工作合力，精准破解货车司机运费拖欠、纠纷调解等重难点问题，全力为司机纾困解难。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际度假游轮长江号、极光号的正式启航。日前，湖北三峡旅游集团旗下的第二艘高端省际度假游轮长江型极光号能正式亮相首航，为宜昌长江绿色智能客船推广应用试点项目再添标志性成果。
1: 长江型极光号总长约150米，行宽23米，总吨位约17000吨，拥有7层甲板、近2万平方米的活动空间，配备259间客房，最大载客650人。该船搭载2580千瓦时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及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配备华为鸿蒙智家等智能化设备，全船以亲近自然、宽敞、明亮、舒适为核心理念，规划亲子乐园、VR 体验区等多元功能，推出登船即入戏全流程沉浸式游轮体验，将三峡文脉融入航程。
0: 同时呢，长江型极光号是省际游轮长江型揽月号的姊妹旗舰，也是湖北省唯一入选交通运输部绿色低碳交通强国专项项目的核心船舶。该船呢，将与长江三峡一纯电动游轮、和悦和谐新能源混动游船及远影号游艇形成绿色智能船队矩阵，进一步推动宜昌从过境交通向度假目的地转型。
2: 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3: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2: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3: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2: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管在线节目。文明养犬关乎邻里安全与城市秩序。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宜昌市养犬管理条例》，近期枝江市公安城管部门持续开展不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养犬行为。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以宜昌的3起典型处罚案例进行曝光，以案释法，警示广大养犬市民严守法律底线，履行养犬责任。
0: 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第一个案例，小区遛犬不牵绳致路人受伤，犬主人被罚款。2026年7月9号，马家店街道某小区居民龙某饲养的犬只未及时有效采取安全约束措施，放任犬只在小区公共区域自由跑动，逼近过往路人，最终造成路人受伤。龙某放任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已构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执法部门呢依法是对龙某做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
1: 遛犬牵绳是法定责任，绝非个人私事。小区、道路等人员密集公共区域，犬只失控、扑袭等行为，极易引发群众恐慌，造成人身伤害。因管控不当导致犬只伤人的，犬主不仅要承担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责任，还要依法赔付受害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民政损失。
0: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2026年6月20号，同样呢是在马家店街道民主大道的居民董某，他未对自家宠物犬落实有效管控措施，致使犬只独自外出，在沿街市场公共区域肆意活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根据宜昌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予以警告，责令其立即整改。
1: 养犬人对犬只负有全程全面管控义务，无论是犬只是否完成登记挂牌，外出溜放时必须规范束绳，做好安全防护。放置犬只随意游荡，滋扰他人，影响公共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置。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第三个案例，乡村散养犬只随意窜路干扰村民，依法训诫。在2026年6月19号，马家店街道的白家岗村村民向某散养的犬只未落实管控责任，致使犬只在乡村道路上随意跑动、肆意活动，干扰村民正常生长生活。根据宜昌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予以警告，责令其立即整改。
1: 文明养犬无城乡之别，乡村绝非违规养犬的法外之地，所有养犬人均需要严格遵守养犬法律法规，对多次违规、屡教不改、犬只扰民、威胁群众安全的养犬行为，执法部门将持续从严整治，依法追责，坚决整治各类养犬乱象。
0: 文明养犬需之也请大家要收好我们2026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89条就规定了，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是要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要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呢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罚款。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养犬，
2: 养犬要办证，遛狗要牵绳，狗便要清理，养犬不扰民，养犬违法行为一律处罚，遛狗不牵绳不听劝导，对犬只一律强制收容暂存。
4: 路上不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4，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从下川通道的这个入口这里开始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从明月家园的这一侧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桥面的上空，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

0: 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从新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来看辅路上的车流都是比较少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如果您是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再继续往我们的广电中心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在稍早的时候，在八点整以及在七点半，我们跟大家提醒了，在体育场路可能在这个点儿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现在我们来看到体育场路，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滑翔方向行驶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目前我们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呢此刻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由于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在下坡以及上坡的道路的时候
1: 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从滑翔过来之后进入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可以一路畅通直抵我们的肿瘤医院或者是继续往我们三峡大学中心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上的通行条件已经算是比较好了，我们在万达周边呢可以看到，不管是宜宁大道还是在我们的 沿江大道东段两条道路上都没有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如果您是继续直行了往我们的胜利四路方向行驶，目前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这个口子这儿，可能还有一个一到两灯的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的一个区间。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银海路的交汇，银海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目前来看呢，此刻车辆密度也还算是比较大的，不过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往我们的杏林一路方向看呢，在正江阁的对面，也就是沿江大道与杏林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再继续直行上桥或者是往杏林二路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在杏林一路上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在二院的门口呢，在对面也就是在同心小区的这一侧，可能还会有一点排行，但是整体来说，各个道路上的通行条件都在不断的变好当中。
0: 目前我们来看到时间已经到了7:17，8:17分，可能整体上通行压力已经过去了。而在后面，在我们的8:30以及一直到9点，可能道路都会变得畅通起来。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网络进入到生活以来，
0: 给力皮皮虾我们走，这些梗层出不穷，你还记得哪些梗呢？哪一个又暴露了你的真实年龄？
4: 嗯，是的，所以说到底，你那个年代啊，或者是你现在马上能够想起来的，这个时代啊，当时的网络热梗是什么？还能想得起来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吗？嗯，我们之前讲了，好像在2010年、2015年的时候啊，时间又来到了2014年、2015年，我们和大家一年一年的来梳理一下，这个2014年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阶段的网络热词又开始有一些情绪新的出口。
0: 那时候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也是蛮拼的，也是蛮拼的，已经很棒了。一开始好像这些话都带着调侃啊，比如说像看到一些明星为了炒作很努力，然后网友会评论好像为了上头条，谁谁谁也是蛮拼的。但是后来呢，这句话就慢慢变成了对别人付出的真诚的肯定。
4: 比如说看到外卖小哥风雨无阻送餐，你就会说他们也是蛮拼的。嗯，是的，其实有感觉也是会怎么说呢，这个词的情感色彩好像是从一种你听起来像是冷嘲热讽一样的，到了一种暖心。

0: 新古力的这种变化啊，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个网络语言，也是一个动态的。它可能很多年前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贬义词，但直到现在它可能是个中性词，到了后面可能它又变成一个褒义词了啊。
1: 是的，然后时间慢慢变过到后面，一直到2015年呢，一句辞职信啊刷爆了朋友圈，叫做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在当时真的是风靡一时啊，它精准的击中了每一个装在套子里面的人，困在我们的格子里面的人，在生活琐碎中的我们。河南的一位女教师呢，用十个字成了无数人心中的诗和远方的代名词。前一阵子还看到她的后续报道，说她和她的丈夫在成都开了家民宿，有了孩子，生活很安稳，大家才恍然发现啊，距离那句话呢竟然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十年真的是感觉太快了。而那句世界那么大呢，我想去看看，好像现在又有了新的一种方式啊，它演化成了好像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精神呐喊，对于生活在别处的向往。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追求的是鸡汤式的理想主义，是浪漫的逃离，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在2016年网络画风就突变了，一些更加本土接地气甚至有点魔性的表达方式横空出世。蓝瘦香菇本来就是好像就是我们的难受想哭的一种变化吧，好像。
0: 是的，好像这个难受香菇在那年真的是非常的火啊。有一点这种魔性的色彩啊，就是本来今天就是高高兴兴的，然后好像又听到了这个词之后，又会觉得它好像又有点可爱的那种癫癫的感觉啊，是吧？其实它是一个广西南宁的一个小哥啊，因为失恋了，他用方言录了一段视频，说他自己难受想哭，但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难受香菇。是不是有点广西口音？
1: 对，是的。其实在现在我们来看到还有一些方言演化成我们的网络热梗，像我们的蒜鸟它也是的，这就是方言口音借助网络产生娱乐效果的典范，大家就觉得好玩魔性，就纷纷模仿制作表情包。那个我记得以前那个蓝瘦香菇是一个蓝色的长着蘑菇头的香菇表情啊，微信里面是到处都是。其实你也可以发现，从世界那么大到蓝瘦香菇，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网上的情绪表达就从仰望星空掉头转向了脚踏实地的解构。我们好像也不再单纯的追求诗和远方，也开始愿意接受并调侃生活里那些蓝瘦香菇的小确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啊，其实会有一种反差。就是其实还是世界那么大的这种理想主义啊，还是那种瞬间会被蓝瘦香菇这样的草根幽默所覆盖啊，其实也都是显现出咱们网络文化也在从这种类似于精英化、理想化走向更广泛的平民化、娱乐化、自我嘲讽这样的。
1: 对，是的，这其实也是我们网民规模扩大的一个外向表现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接触网络的只有在天涯论坛以及各个论坛上面，大家都叫冲浪啊，然后可能还在用的那些 GGMM 那些词汇，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已经接入了千家万户当中，所以说这些网络热梗其实也越来越平民化，也跟我们的生活所息息相关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绪表达的，可能是通过网络来说是一种新的方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以及省内要闻。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近日，中宣部文明培育局确定了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湖北省2名同学上榜，其中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艺术班集体全部入选，该班建有29名听障学生，平均年龄为16岁。
0: 8月19号，2026年第15届4元100万助学金发放仪式呢，在宜昌新鼎大厦举行，现场为55名家庭困难学生发放110万元的助学金。
1: 8月19号，七夕佳节，2026年宜昌滨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系列活动七夕专属浪漫启幕，镇江河畔的隔影昭君、石井夜宴连番上演。 骨骼光影与江涛声共鸣，传统的国风与

0: 现代浪漫交融，吸引了数千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 湖北省宜昌市两级科技特派员派选结果呢，近日是公布了。宜昌市农科院的35名科研人员榜上有名，其中省级科技特派员含三区科技人才10名，市级25名，实现了全市8大重点农业产业链的技术服务全覆盖。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据武汉教育电视台报道，8月19号，从武汉市教育局召开的全市2026至2027学年基础教育工作部署暨秋季开学培训会上获悉，武汉市将于2027年在中考中引入英语听说机考。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是指采取人机对话模式，在传统中考听力测试的基础上加入口语测试内容。
1: 8月18号，一辆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从陕西靖边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向南奔赴位于我省襄阳市的襄州北站。至此，我国的北煤南运大通道浩吉铁路累计发送货物列车呢突破了10万列，累计运送货物是达到了5.5亿吨。
0: 维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日前落户武汉未来科技城，围绕存算一体、静存计算等新型架构开展芯片研发，助力光谷打造全球领先的存算一体产业生态。
1: 今年上半年，武汉市公安机关民警立足岗位实战，累计申报国家专利30项，其中8项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8: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网络进入到生活以来，给力、皮皮虾、我们走这些梗层出不穷，你还记得哪些梗呢？哪一个梗又暴露了你的真实年龄？
1: 是的，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那些年你用过的网络热梗啊。
0: 其实我们时间推移呢，已经到了接近2020年了。就那一年呢，就好像皮皮虾我们走就突然就火了。这个梗是源于游戏圈的一个梗，后来被网友 P 成了各种搞怪的图片，比如说像皮皮虾上骑一个表情包的人物，然后就突然就火了。
1: 哎，就和这段时间好像很，前段时间很火的，就是有一只，那个是什么动物？背这个手的那个动物？
0: 负鼠
1: 啊，负鼠。
0: 负鼠，它真的名字也很形象啊，就把手背负在后面，也叫负鼠。
1: 对，就是它背个手，然后大家配上各种各样的文字啊，那个。你说，所以你说这个网络热度和热梗真的就是一个圈儿啊，它就是在循环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人或物在持续的，可能今天又火了，可能过几年这个动物又火了啊。
0: 而且我发现这些梗呢，往往伴随的是一些圈的，就是一些出圈的东西啊。你想一句嘻哈圈的词儿叫做 skr 啊，它本来是模拟我们的汽车轮胎漂移的拟声词，后来在某档的说唱综艺节目里面被选手和导师挂在嘴边，也就表示认可的意思。
1: 对，我觉得2018年可以说是 对我来说是这种嘻哈元年，因为那一年真的对于我来说，嘻哈这个音乐好像真的好遥远。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可能对于我们平时来听歌的范畴的话，更多的还是选择那种大众流行音乐体系为主的。但是那一年，因为那一档《中国有嘻哈》的那个综艺节目，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心巴啊！后面就是好像认识了很多的这种嘻哈歌手，也就逐渐的是感受到了这个嘻哈音乐的魅力。特别是因为你确实是不太懂它这种文化，或者是不太懂它这里面的一些规则，它会告诉你，比如说什么单押、双押啊，然后类似于这样的，好像又感觉到了接触到了一个新兴的音乐，然后，就确实它从一个比较小众的圈层啊，变成了现在年轻人都广为喜欢的一个大众音乐了。
0: 其实随着时间推移呢，不仅是嘻哈啊，我发现很多人都在怀念2018年那个夏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身边的人都觉得就是2018年真的是生机勃勃，处处就好像生机盎然的一年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心境不一样吗？可能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吗？难道是？
1: 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都还年轻。
0: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
1: 不管是往回看多少年，因为那个时候的你绝对是比现在要年轻。
0: 对，一想过去，现在已经8年了啊，可能奥运会都已经过了2届了。然后呢，时间慢慢推移呢，到了2019年，又出现一个词叫奥利给。奥利给就是给力哦，给力哦，倒出来读就奥利给。
1: 奥利给，一定要有这种，你要有语气在里面，不能奥利给，你得
0: 奥利给，
1: 奥利给。
0: 是的，这个词，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就有同学在跟我说，他当时说这是韩国人跟他说的，然后现在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一个快手的主播的口头禅。每当他表演或者挑战的时候，就大喊一声奥利给，然后声音洪亮，充满力量。其实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小学的时候就能知道这个词呢？
1: 你是不是有点记忆错乱了？
0: 是的，真的，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他突然说了一句这个话，我以为是什么外星文呢，把我吓死了。
1: 没听懂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你会觉得好像真的这种加油打气的口号，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给力，然后到这个奥利给，其实他这种草根文化好像又一次返场了，对不对？
0: 是的。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还有个打工人啊，就是特别有共鸣。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奥利给，然后还有这种像什么皮皮虾我们走，其实打工人深有共鸣的。其实现在呢，像打工人，不管是一些外卖小哥呀，还是工厂里的工人，还是我们这些媒体人，还是我们在上班族的一些白领，大家都是光荣的打工人。
1: 我真的觉得打工人这个词儿好精妙。不，无论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人啊，你都可以略带幽默，用这种自嘲的方式来说一说这种自己是打工人。其实你这个词儿一说出来，它就是自然能够消解掉职业和职业之间的这种隔阂和等级感。好像你以前会觉得，哇，这个职业是不是有点高大上，然后或者是那个职业是不是就是会感觉到会好像就是挺这个高深莫测的啊。但是突然可能他自嘲或者是自谑一下，哎呀，咱们都是打工人，一下子你这个距离感就消除了啊，或者是早安打工人啊，就是一下子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好像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啊。
0: 是的，它精准捕捉到了我们当下的一种精神状态啊。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还有一些破防啊，破防这个词呢也是应用场景比较广泛。看到感人至深的电影呢也会破防，听到扎心的话也会破防，见证了一些社会事件内心受到巨大冲击呢也会破防。所以说它精准地表达了我们的信息时代下的一种情绪，就是感动啊、悲伤啊、愤怒啊，这些更加复杂更加强烈的内心震动。还有一种叫什么又喜又悲，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心悲交加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真的好装啊。我说人怎么能够又欣喜又悲伤呢？后来我就感觉确实是有这种情绪在心里的，就有的时候真的会你的眉头会皱着，但是你的嘴巴会笑着，就那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破防的表现。所以说心悲交加这个词在当时也是比较火的。
1: 是的。所以说感觉好像这些网络热词都是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啊。所以大家这个在你的生活当中还能记起什么样的一些时代热词吗？或者是你有用过的那些网络热梗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到了近几年你会发现还有一个词儿啊还挺火的，但是想不到它竟然是在2022年就开始流行了。
0: 是什么呢？
1: 就是面对这种内卷压力的时候，或者是当你的努力无法改变结果的时候，很多人就选择了一种心态叫做摆烂。
0: 是的。
1: 摆烂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会觉得让人有点心疼。
0: 是的，就感觉他已经不是佛系那么佛系了，他是摆烂那么摆烂。
1: 他跟躺平佛系又不太一样。
0: 对。
1: 他可能是一种任由事情要往坏的方向发展了，或者是你不采取措施，或者是不采取补救的这种消极的一种心态。因为我们看到可能真的是在巨大的这种社会压力下，年轻人的一种无奈，但是可能又带有那么一点点抵抗色彩的心理变化。其实就是他也不是说真的想摆烂，可能真的就是又略带一种无奈在里边。
0: 对，所以说哎，还是不要摆烂吧，在这里提醒大家。摆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那摆烂那没办法呀，就是生活
1: 只能说自嘲一下。
0: 对啊，我们就得努力往前进啊，这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1: 所以经常有人会说摆也摆不烂，躺也躺不平，
0: 啊，
1: 咱们只能加油干了，奥利给。
0: 对，千万不要选择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啊，就是时间还在继续，人生还在继续，大家都得拼命努力啊。像最近我刷到一个男团，就是赵宇凡，那赵宇凡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生活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得还在继续啊。我就表达就是这种心态。
1: 是的。
0: 所以说像这种热梗呢，其实它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更多的也是一种无奈的宣泄。所以说在我们的2020年左右呢，就网络热梗好像已经不再是梗本身了，它也成为了我们情绪宣泄的一种出口。
1: 它可能带有一种时代的色彩啊。可能确实就是在表达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心境，或者是心态吧。大家都可以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就是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1: 是的，我们再来说说看那些陪伴过我们的一些网络流行语或者是网络热梗，你还记得多少呢？

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数超过了106亿次。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

0: 产等情况介绍，详细询问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需求。他指出，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宜昌建筑业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希望企业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努力提升资质等级水平，提高精益建工技术和绿色材料研发能力，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走进湖北紫旗食品有限公司厂区建设现场和宜昌绿源饮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陈红辉听取工期安排和业务布局介绍，了解饮用水生产工艺、质量检测及仓储物流等环节运行情况。他说，食品安全关乎民生健康，要严控原料验收、加工工艺、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标准和供应链韧性，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对接消费新趋势，加快开发符合健康化、个性化、便捷化需求的新产品，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在湖北鄂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陈红辉鼓励企业深挖宜昌山水人文资源禀赋，打造更具辨识度和吸引力的精品线路与特色产品。宜昌兴武商贸有限公司是国贸优选方圆会长江广场店的运营主体，陈红辉希望企业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提升服务品质，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叮嘱属地要强化精准帮扶，在融资支持、要素保障、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护航企业行稳致远。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安琪酵母近日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87亿元，同比增长16.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1亿元，同比增长10.21%。市场开拓稳中有进，公司新品新业务培育提速，酵母蛋白在运动营养等领域快速上量，高核酸型产品在碱盐发酵等行业实现突破，多款新品顺利上市。同时，公司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蝉联国内食品加工制造类目第一，发布国内首部酵母蛋白白皮书，国际传播案例斩获虎啸奖。精益生产稳步实施，公司持续优化产能调配与排产，上半年实现发酵产量25.4万吨，同比增长11.6%，多条产线完成改造调试，核心产品订单完成率保持高位。创新攻坚与企业管理同步提速，公司持续优化升级酵母蛋白产品体系，打通多项生产工艺全流程，实现从菌种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技术闭环。公司研发合作与平台建设成果丰硕，新增授权专利大幅增长，多项烘焙酵母国际食品法典标准通过审定， GMO 酒精酵母获美国 FDA GRAS 认证，获批多项省级国家级科研平台。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名单，夷陵区农村公路 X456 两花线、普通国省干线 S312 宜兴县夷陵段成功入选。近年来，夷陵区持续推进国省干线与农村公路提质升级，秉持路景融合、交旅共生理念，因地制宜打造一路一特色，补齐路面地质安全短板，在保障货运与群众通行顺畅的同时，深挖沿线山水文旅资源，完善旅游服务配套，搭建快旅慢游体系，让交通主动脉成为带动沿线村镇兴业富民的经济走廊。8月18号，三峡生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将通过全方位深度维保，排查设备隐患，优化设备性能，保证生船机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是三峡生产机自投运以来进行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预计工期42天。这次检修对设备进行全面保养，修复运行中出现的损耗和问题，让设备今后运行更稳更安全。
3: 本次检修共划分

0: 金属结构、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七大作业板块共68项具体任务，其中包括部分首次开展的检修项目。
1: 首次对128套滑轮进行专项检修，包括滑轮轴承端盖更换、滑轮轴承清洗、精密检测和状态评估等。另外，还首次对箱头液压站进行整体拆解检修，实现设备维护质量的全面提升。
0: 自2016年通航投运以来，三峡升船机已平稳运行近10年，累计通过货物近2200万吨，运送旅客265万余人次，充分发挥了快速过坝通道作用。本次检修将于9月29号上午8时结束，恢复通航。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
2: 继续来关注宜昌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综合产值突破了165亿元，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请听记者的报道。
3: 这些天，当阳市和荣镇的千亩现浇种植基地喜获丰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新鲜辣椒源源不断运往外地市场。当地依托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新鲜采摘的现浇远销贵州、湖南等多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介绍，现浇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能有效帮助种植户增收。
4: 目前我们辣椒主要是订单辣椒，主要是用于做刨菜和商超，每公斤辣椒按照10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3: 现浇采收结束后，基地将轮作白菜等蔬菜，实现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浙江市百里洲镇朱家嘴村千亩青皮冬瓜基地。在当地农业加工企业，刚刚采收的冬瓜经过削皮、瓜子、脱水等一系列工序，3到5分钟就能加工成冬瓜馅料，随后送入-30摄氏度冷库锁鲜。这些馅料用于月饼、馅饼、冬瓜糖制作，畅销北上广深等城市。合作社日均出货量超过10吨。依托百里洲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与标准化田间管理，朱家嘴村青皮冬瓜产量品质稳步提升，全村冬瓜种植面积1500亩，年产达15000吨。村里搭建多元化销售渠道，全力挖掘农产品价值。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同比均增长2%以上，在保障市场供应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5: 临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深一度。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日前对外公布。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18条举措。当前全国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将近40%，下沉市场正在撑起消费增长的近半边天。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更足？一系列举措将为县域消费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1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5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7: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6: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

0: 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评十家名菜，几十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1: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
0: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现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2: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0: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3: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
0: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比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比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意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4: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 激发出来。

0: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一起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朝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莓，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速，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的发展势头。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乡村特色产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样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4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12: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11: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12: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11: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12: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啊，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
11: 嗯，
12: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

0: 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1: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0: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1: 所有类型都是。
0: 嗯，基本上。嗯，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0: 它会有 family room，
1: 啊，
0: 对，它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啊，
1: 因为它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0: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 吃的怎么样？
0: 吃的怎么样？
1: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0: 对，肯定能吃饱。对，
1: 种类选择的问题
0: 是。
1: 了。
0: 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
1: 可以
0: 那
1: 去。
0: 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呀、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 我们说是美金哦，
0: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
1: 明
0: 可以
1: 白，
0: 出来啊，
1: 明
0: 当然
1: 白，
0: 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丰俭由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
0: 对自
1: 篷
0: 己搭
1: 吗？
0: 帐
1: 我
0: 篷
1: 的
0: 的
1: 天
0: 那种帐篷，就是
1: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啊。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
0: 对
1: 嘛，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0: 对，对，他还是由向导带着，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 思，就
0: 对。
1: 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
0: 对，
1: 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然后
1: 你享
0: 用
1: 受到的
0: 餐、服务，
1: 服务对
0: 对，
1: 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1: 正式启程了。
0: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三天。
1: 嗯
0: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三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两天，你让我待三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0: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三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选择。
1: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三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十天九晚
1: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对，十天九晚或者是八天七晚这么一个行程。
1: 十天九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七到八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0: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四到五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0: 是
1: 坐
0: 车？
1: 全都是坐车。
0: 对，
1: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对，
1: 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
0: 的。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那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七到十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
1: 啊。

父亲本没有什么散文诗，他的手是厚重的茧子，他的小本子里记满了干活的工期，他的嘴里念叨着是一毛一分的生计。以前我们不理解父亲，嫌他们太过平庸，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王杰的《伤心1999》。这首歌呢是99年发行，这一年也算得上是王杰事业非常低谷的时期。当时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婚姻走到尽头，正好呢和前东家英皇的关系又比较的僵化，报章周刊上关于他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于是生活窘迫、事业低谷的他写了这首歌，希望可以在绝望当中找到希望，度过这一段时期，可以重新迎接新的前年。来听《伤心1999》。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这首歌是他在魔岩唱片时期与阴天齐名的经典单曲。不管这首歌是不是从商业的角度去写，反正后来莫文蔚是把这首歌唱成了一首他的主打。我永远都记得，在冯德伦公开恋情的那一天，恰好他正好是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用这首歌作为了9年的恋情终结，边哭边唱的样子确实让人心疼。不过欣慰的是，现在的他终归还是获得幸福，最后嫁为人妇的他又在演唱会上和夫君互动演唱这首歌，却挺出了幸福的味道。来听《他不爱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陈珊妮和林宥嘉《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陈珊妮帮助林宥嘉创作了《思凡》，两个人呢因此结缘，而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珊妮说想把这首歌视为专辑的一个引言，它的概念是把悲伤下载两次，然后解开压缩，这样的话呢，悲伤的记忆就被填满了。不过对于这首歌来说，悲伤的成分并不显得很明显，因为它不是一首非常惨淡的情歌，歌词尤其填得非常满。他说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似会有很多意愿想要表达，如果你去细品会发现写的有点像散文诗一样。2016年陈珊妮还因为这个词获得了最佳作词奖。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笔畅若不是那次夜空。虽然说笔笔唱过很多的电影主题曲，但这首歌是他第一次为爱情电影发声，小柯来操刀词曲。当然这个歌创作人小柯他也录制了一版他的版本，我听了他的版本，其实我以为会是民谣伴奏，后来发现他用的跟原版一样是钢琴来伴奏。不过还好是大家听习惯了小柯的校园民谣，他的唱法还是非常的治愈系，你们可以去听听看，小柯版也很好听。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这是他的歌单当中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是由当年晓东的新东家老板李伟松在90年的时候创作的，到了00年之后才拿给晓东来唱，没想到竟然成就了陈晓东，晓东也觉得这是一种莫名的缘分。而当他得知李伟松和李思松两位老师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的时候，他就有一种预感说，哇，我的时代到来了，没想到还真的让他一举成名。也从00年开始，晓东开启了事业的春天，所以每次他提到要感谢的人，第一个都会说是李伟松、李思松两位老师。

0: 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的眼泪，这是她95年的歌。这一年算是萱萱事业刚萌芽，因为一部电影《非常侦探》她入围了金像奖，随后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而现在这首歌是她同年发行的第二张，里面有很多歌都是范晓萱她参与创作，当时她的创作才能也是崭露头角。很快下一年就爆发，96年发了4张专辑，97年迎来她小魔女时代的巅峰，再到98年接触了李泉的爵士乐，开始转型。来吧，今天就来听这首还在范晓萱小魔女时代初期的这首《眼泪》。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网络上的翻唱版本实在是太多，听到了不下五六种吧。今天来给你们听听这首歌真正的原版，是林俊杰和韩红唱的。这个歌其实在2018年4月份他们就发行了，也是林俊杰应韩红十年之约特别为他写的一首合唱。飞云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色彩的天空，孤独的日子大家都是囚鸟。虽然歌词里面也透露着悲伤惆怅，从副歌开始满满都是勇往直前。来听飞云之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千嬅《嫁给爱情》。

0: 我将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

0: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石宜高速新长段全力攻坚，多个标段稳步推进；宜昌73个检查组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开海第一先入宜，市民开启尝鲜季 ；AI 人脸伪造视频乱象调查；新政速享将关注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又一政策全国推广；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别让 AI 温柔乡毁掉孩子的真实成长。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十一高速公路呢，起于十堰的房县，止于宜昌的五峰，是串联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清江画廊、武陵源世界级文化旅游走廊的关键通道。其中呢，兴山至长阳段全长72公里，途经兴山、秭归、长阳三地。眼下2500余名建设者正在大山深处克难攻坚，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7: 沙镇西长江大桥是石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经过一年多时间施工，大桥北岸于今年5月顺利完成承台施工，当前借助液压爬模系统开展塔柱施工。大桥北塔设计高度205.1米，每6米为一个施工阶段，项目力争年底实现塔柱施工高度至81米。
8: 整个这个塔柱施工呢，是分为34个阶段。目前的话，我们正在施工的在第4个阶段，7到10天左右一个阶段。我们有白班和晚班，24小时作业。
7: 与塔柱展开同步施工的还有大桥隧道锚。沙镇西长江大桥为双塔单跨钢箱梁悬索桥，主跨968米。隧道锚是大桥的核心承重构件，承担主缆的全部拉力，直接决定桥梁整体结构是否稳定。大桥北岸隧道锚暗洞开挖长度为123米，且受地形条件的限制，隧道最高点到最低点有91米落差，开挖难度和出渣难度大。
8: 隧道锚呢是在一个横向一个陡坡一个地形的，施工的条件比较受限的，搭了一部分的一个钢平台，形成我们作业的一个施工平台。它的出渣效率很低，我们采用的是25吨的卷压机，10方的一个出渣的一个料斗，是在国内这个隧道锚施工的话，应该是比较大的这个设备的一个配置，提高我们出渣的一个效率的。
7: 距离沙镇西长江大桥约20公里，石宜高速兴城段一标段也在加速建设。该标段包含草池坪隧道、坪峪口互通等。在草池坪隧道施工现场，600多名建设者在6个作业面全面掘进。该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施工团队多措并举，保障隧道掘进稳步推进。当前隧道掘进任务已经过半。
9: 隧道内配备了3套抽排水设施，单小时抽水量达3000方左右，相当于1.2个标准游泳池的储水量。配备了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以及阳谷液压栈桥等全套机械化设备，达到施工高效的一个目的。
7: 正在建设的坪峪口枢纽互通与沪蓉高速公路交叉设置，主要功能是满足房县至五峰高速公路与沪蓉高速公路之间的交通转换需求。互通建设包含主线桥梁1座、匝道桥11座、拼宽桥4座。现场作业点多面广，项目部不断优化方案及资源配置，科学统筹各项施工建设任务。
9: 倒排工期细化节点，将高墩梁板预制及架设钢箱梁施工分解至每座桥、每个作业面以及每一道工序，实行清单化管理， 以及这个节点化推进。
7: 据了解，十一高速兴山至长阳段总投资约195亿元，沿途设有桥梁77座，隧道33座，桥隧比为89%，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双向四车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串联沪蓉、五重、沪渝三条高速公路。
1: 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省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8月17号晚，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场监管、住建、文旅等部门和社区网络力量，成立73个检查组，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各检查组深入住宅小区、人员密集场所等火灾高风险区域，

0: 破碎的笼子，又看到躲在一旁的孩子，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接下去几天，父亲到山里砍下许多坚硬的树木，准备打造一艘坚固的船。兄母俩就在屋后种下那颗牙齿，说也奇怪，真的发芽了呢，而且长得速度惊人，才一天就开花结果了。啊，原来是个葫芦瓜。第二天，葫芦瓜长得好大好大，兄妹俩合力用锯子把它铺开，再挖掉中间的果肉爬了进去，刚好够容纳他们。于是呀，他们便把葫芦拖到阴凉的地方，使它干燥。这一天，天气突然起了变化，浓浓的乌云转眼布满天空，四野刮起阴冷的风，狂暴的雨从空中降下，这是雷公约了水神一起来向父亲报仇。雷声响着，大雨也不停地下着，眼见河里的水势越来越大，淹没房屋、丘陵，地面变成一片汪洋。风雨中，父亲将兄妹俩安放在葫芦里，再用好粗好粗的绳索将葫芦系在木船上，以免呀被大水冲散了。兄妹俩在里面紧紧抱着，吓得不敢出声。父亲坐在木船中，动也不动，目光直直地瞪视远方，他一点也不害怕，心里还想着和雷公好好打上一架呢。水越涨越高，父亲的船已经靠近天庭大门口了。在天庭中的天神们看到父亲威猛的模样，真怕他闯进来打架闹事，于是水神大喝一声：退水！突然风雨都消失了，原本高涨到天边的洪水一下子落了下来，大木船从高空直摔到地面，父亲和船都跌得粉碎，坚韧而有弹性的葫芦也从天空落了下来，它在地上跳了几跳，又滚动几圈才停下来。兄妹俩在葫芦里听到外边没有动静，悄悄探出脑袋四处望望，确定没有大水，便爬出葫芦，可是到处都找不到父亲的影子，他俩觉得好伤心呐。洪水过后，这世界只剩下兄妹俩人，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长成又和善又勇敢的一对兄妹，这也就是我国西南瑶族地区传说的人类的祖先葫芦哥哥和葫芦妹妹的故事。孩子们，人们在自然中生存，除了要坚强地面对现实，更要心怀仁慈，并顺应自然事物的特性，以求生存之路。如果是一味逞强斗勇，最终是会失败的。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呢，在很多领域都有你应该知道的知识，童书的领域也是这样，有一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名人故事、童话寓言，它们构成了儿童的阅读。

学期的礼物送给身边的小朋友们哦。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读小库出版的大师名作绘本。这套独具读库人文格调和审美的文学绘本，可以作为给

金石60年的著名古玩铺。三代人中，黄伯川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比较多。陈仲远幼年的时候见过黄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蓄有长髯，说话的声音洪亮，很有气魄。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开科举事，光绪2年湖北云梦举子黄兴甫进京赶考，接榜时名落孙山，不肯还乡，便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私塾馆，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读书习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来往，闲暇的时候常到古玩铺里观赏字画古董。这字画中的诗文、铜器上的铭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者不解其意的，便请教黄老师。黄兴甫讲述诗文令人信服，但铜器上的铭文他不认识，只是从篆字的变形上猜测，而不够准确。时间长了，黄兴甫所见的古董多了，能鉴别一般文物的真伪，并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锈色有所见解。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些古董玩赏。到了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的时候，黄兴甫未参加联名。到了光绪23年，他在琉璃厂开了尊古斋古玩铺。开张的第2年，正赶上戊戌变法。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他仍赞同维新的主张，认为要维新必须学国外，故而将侄子黄俊送进了京师同文馆读书。同文馆是同治元年开办的，是我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原先只招收13、14岁的八旗子弟入学，到了1876年开始满汉学生接收，学制8年。光绪27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8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的语言。等毕业以后，入德国齐罗福洋行做议员，兼在尊古斋做古董生意。宣统2年，黄伯川接替了叔父经营尊古斋。他经营的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的铜器造型、花纹、锈色，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铜文上的铭文原称钟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发现了占卜用的甲骨刻瓷。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文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个问题。尊古斋古玩铺同金石收藏家、鉴赏家端午桥、宝熙和画家普心宇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交往，他们到尊古斋鉴赏，买些商周青铜器，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也将自己玩腻的青铜器交给尊古斋代为出售。民国初年，宝熙曾将一尊提梁友送到了尊古斋祭卖。提梁友是我国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铜酒器，亦称礼器。宝熙的这尊提梁友是西周初期的，椭圆口，身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这提梁的两端有兽头，口它下端有花纹，

0: 盖的里端有金文四个字，字体齐整，其造型端庄，花纹清晰，有的色泽是纯青翠绿，莹润如玉。专家们鉴定，这尊皮梁有出土于帝王之陵墓，否则不会有这么好的色泽。因为帝王的陵墓建造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基上，不受土侵，在地下埋藏了两三千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俑堪称国宝。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的时候宝熙任学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市古斋等古玩铺子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到了1919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店，字号叫墨元堂。从1919年到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的拓片和黄伯川收藏的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老古董商中不少人都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候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但黄伯川不怕。在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着陕西口音的人来到了尊古斋，拿出了两件青铜器，权和衡，就是秤锤和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尚未见到秦汉的权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都刻有始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始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候的年号。王莽是在公元八年的时候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历史悠久，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他们买下来。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了尊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有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啊。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是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看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的王莽时代的权衡的文件。马衡派人将尊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是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儿，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叫孙伯衡去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衡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儿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儿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说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他们收藏在故宫。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 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0: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玉器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的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拓拓片是一门手艺，它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棉纸，捶打使之凹凸分明，再烧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拓出文字和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尊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谭师傅有位本家的兄弟，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此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留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赃物的逸文斋的经理、怡宝斋的王月波和尊古斋的黄伯川投入陆军监狱。到了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恒等人向商震申诉求情，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逸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了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明堂就职，开设了通古斋古玩店。通古斋有九间门面，院里有100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 比原来的宗古斋宽大的多，阔气的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当经理。这时候正值918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的势力复辟清王朝，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宗古斋，开了通古斋，让乔有生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健在通古斋管账。到了1945年，通古斋由黄敬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宗古斋古籍林》《横斋藏印》《横斋金石石小录》《夜中片语》《横斋集金石小录》《横斋藏剑古玉图》《宗古斋所见集金图》《宗古斋陶佛留真》《古玉图录》《宗古斋集印》，共计112卷。这些著作已遗散多年。1987年，陈仲远见到了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如宽先生。李如宽先生向陈仲远询问黄伯川的《夜中片语》一书能否找到。到了1988年，陈仲远见到了黄伯川的孙女黄文华女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黄文华女士说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了。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他还是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个书籍。他的徒弟乔有生鉴定金石较有名气，在琉璃厂他是拾金文最多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有生请出，让他担任青铜鉴定的工作。黄伯川的儿子黄敬涵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了，学习鉴定金石。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黄敬涵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敬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敬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补发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给他的后人。黄氏三代经营宗古斋、通古斋长达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文物的研究，不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4: 其实啊，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还有一家叫岩古斋，也经营金石，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也很传奇，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还有心理治疗师啊，申玉辰申医生啊，申玉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申晨玉，大家可以叫我申大夫。
0: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前聊了很多啊，其实关于这个心理，
2: 我们两个先问了个诊。
0: 对，先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有的时候会说，尤其是当网上出现了，哎，比如说谁谁谁得了这个抑郁症，或者是又这个阳光型抑郁症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后，大家有的时候会自我怀疑，说哎，我是不是有这个抑郁症的倾向？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就俩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会不会也抑郁？我会不会也得了这个抑郁症了？就很惶恐，很恐慌。
2: 对，
0: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呢？
2: 对，
0: 大家
2: 尤其是这个媒体造的这个阳光型抑郁症，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0: 对，
2: 先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其实阳光型抑郁症大家在媒体上见的比较多啊，但是在我们的临床诊断标准体系里面是没有阳光型抑郁这个词的。那在我们看来，就是阳光型抑郁的患者呢，他实际上跟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差别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词哈？那我们先说一下典型的抑郁症是什么表现。在那个诊断的标准里面，我们分为核心症状和附加症状。那核心症状一般会有三条，就是叫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精力体力不足。大家注意啊，我说的这个词大家最好不要望文生义，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看，好像自己一听这个词就给自己安到身上了。
0: 是的，
1: 不要这么做啊。我们看的这个症状实际上要比大家认为的要严重许多。然后它还有一些附加的标准，比如说自卑自责感，严重的话会出现自杀观念，甚至是自杀的行为啊。然后它的注意力会不集中，记忆力会减退，对于食欲和睡眠都会有影响。通常来说，典型的就是食欲下降和失眠啊，早醒这样的问题。那典型的抑郁症它有什么表现呢？它的内心当中其实是比较，我们说它比较down的一个状态，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那他外在的表现其实也会是相对一致的一个状态，就是看起来这个人很丧，或者说很不开心啊，这个是常规的表现啊。那阳光型抑郁症呢，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反差，他内心可能是符合我刚才说的诊断标准，但是由于他比如说 Coco 李玟，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些
0: 角色
1: 职位或者说身份，然后这个角色身份其实对于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约束或者是要求的。很多人为什么会对抑郁症有病耻感，就是因为我出现了这个症状，我不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我表现出来之后，那同事会不会比如说有竞争关系，他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然后让领导去看到这件事情，那我的职位就不保了，对吧？或者说领导看到之后，那我的这个他不再会给我委派一些重要的任务了，对吧？我的各种身份、角色、职业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不太敢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最可悲的一个部分啊。然后阳光型抑郁呢，就是它有这样一种反差啊，所以在媒体上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
2: 是，
0: 所以就是它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样子是阳光型抑郁症的一个分类，但其实在医学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跟分类的，
2: 对，你看我们的听众 Snoopy 问了，我想请教一下医生，那这种类型的抑郁症，就是我们能看的，好像看不出来他有抑郁倾向，
0: 不太易于让人发现。
2: 是不是因为他的伪装性反而容易被忽视，从而延误治疗呢？我觉得这位听众问的应该就是，他如果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表现，他们应该怎么去分辨来帮助他们哈？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啊，因为除非我们跟这个人，比如说是你的一个朋友，我除非是跟他能够有非常深入的交流，他愿意敞开心扉去跟我讲他最真实的状况，我才有可能就是知晓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他在你面前是非常善于伪装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察觉。但我觉得还会有一些这个细枝末节他是伪装不住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工作状态可能会有变化，他的注意力可能会下降，精力可能不是那么的充沛。然后呢可能这个工作效率上也会下降。或者说他的这个睡眠或者说饮食上，比如说你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发现他食欲
0: 不
1: 明显下降了。或者说这个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最近老熬夜，第二天上班之后他总是昏昏沉沉的， 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作用。
2: 嗯，
1: 啊，
2: 所以就是还是要我们多关注。

0: 一下身边，如果你对于身边的人有这样的关注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自救。
1: 没错，
0: 就是他需要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1: 对，当大家有了自己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可能刚刚就像刚刚说的，因为社会上的某种我们的社会角色，对吧？你需要去伪装，但是其实当你出现这样的心理问题，或者觉得自己有这种抑郁倾向的时候，一定要去跟别人去聊，敞开心扉，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是啊，那就说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了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抑郁的状态，或者有抑郁症，可能还是两件事情。我怎么来判断自己需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吗？它有一个标准吗？
2: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混淆这两个概念哈，就是首先明确一点，每个人都会出现抑郁状态。我们现在有个词叫 emo 是吧？
0: 对，
2: 都会有
0: emo。
2: 对，就包括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不太好的这种状态。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状态是允许的，是可以出现的，它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对吧？那我们得界定一下它跟抑郁症或者说叫一次抑郁发作之间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刚才我已经说了抑郁发作的一个症状学的标准，核心症状、附加症状，这个都有提到，那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时间标准，大家一定要看自己这个你的这个抑郁状态或者抑郁情绪是否超过了14天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时间标准14天。如果我们在至少14天之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种低落的状态，自己无法调整，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警惕了。那我可能需要去求助精神科医生，然后甚至有可能是需要药物的干预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状态也就持续了几个小时啊，最长2-3天，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调整自己情绪的，比如说跟朋友吃个饭，然后跟姐妹去买个包，各种方式是吧？不论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你打场篮球，
0: 对，跑个步都可以，
2: 对，跑个步，听个演唱会，各种方式，我们如果你的情绪就可以被调整过来的话，那大家就不用担心。如果你发现自救的那些方式，自我调整的那些方式都失效了，而且它持续时间足够长，超过了2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 就是其实抑郁状态大家都会有，但是如果说这个抑郁状态持续很久啊，大家有一个时间标准啊，比如说这个14天半个月之久，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14天不长，但是如果你一直处于这种抑郁状态，14天还是挺久的啊。
0: 说句实话，我觉得每个人他对于自己的感知是很敏感的。
1: 是的，
0: 就你发现你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而且你做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你都快乐不起来，就有问题了，对吧？然后赶紧去寻求正规医院的医生的帮助。
1: 没错。
0: 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说到抑郁症这样的一种病症之外，其实现在对于现代人而言，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病症都在出现着。那可能放到以前，大家觉得不是个事儿啊，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已经直面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有必要来跟大家讲一讲，除了我们常规遇见的这样的抑郁症的话，还有什么样的精神疾病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去关注的呢，申医生？
2: 抑郁症大家听的比较多哈，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病，它的发病率比抑郁症还要高，就是焦虑症。
0: 焦虑，哇，
2: 焦虑症，
0: 大家每个人都很焦虑。
2: 对，可能很多人都不认为，就觉得抑郁，它首先是抑郁症在疾病的严重程度上是要超过焦虑症。然后那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就因为我第二天有其他的压力或者任务，我因此而出现了一些焦虑情绪，然后晚上出现了入睡困难，难道这也是病吗？看这里也是有一个概念，要区分焦虑情绪和焦虑症。同样的，类似于刚才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啊，这是有区别的。每个人都有焦虑情绪啊，甚至有很多心理学家、哲学家都在讲这句话：人只要活着，你就在不停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焦虑的，很正常。然后适度的焦虑其实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学业上的这种进步，或者说事业上的发展，其实都有促进作用，
1: 是有动一种动力。
2: 对，对。然后但是我们要警惕那种过度的啊，比如说一个个体什么时候需要去求助咨询师或者说精神科医生啊，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啊。如果一个个体我长时间处于一种惴惴不安、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担忧啊，这里强调过度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紧张和担忧，那大家不用在意它。过度的紧张和担忧，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新闻就是说上海飞北京有架飞机是突然出现了剧烈的点播，然后甚至好像空姐都撞在那个顶棚
1: 上
2: 了。对，然后我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叫 恐飞症，
1: 是
2: 恐惧，
1: 不
2: 敢坐飞机。
1: 嗯，
2: 我甚至前段时间出差到哈尔滨，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坐了一个很就挺大的宽体飞机，然后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那个晃动。
0: 嗯，
2: 我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点
1: 紧张，
2: 但是跟那个患者比起来，很大的一个区别是，那个患者他会出现很严重的回避行为，就是他的这个紧张会导致他的社会功能严重受影响，他会因为这个问题完全不敢坐飞机。
0: 哦，懂了，嗯。
2: 你像我虽然也担心，但是我该做也得做，也还是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去做的。但是那个患者他就是因此而，其实他的工作他需要反复的去国外，然后出差什么的，因此而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2: 那这个判别标准就是我们要看这样的负面情绪是否对你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影响。
0: 嗯，
2: 如果我们还是能够自我调整，然后克服自己的内心当中那个恐惧，完成该做的那个部分，其实就还 OK。
1: 明白。
2: 但是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社会功能的退缩，人际关系的影响，那我们就要关注到这个部分了。
0: 嗯，对。
1: 好，
0: 嗯，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嗯，啊，
0: 焦虑其实是可以方方面面的哈，不只是仅限于我们生活中的遇到的一些小的焦虑的问题。嗯，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增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之前

0: 抑郁状态的人，或者说强迫的人，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懂了，
0: 就这个事儿不容易过去。
2: 我反复拿出来想，
0: 对，尤其是一些抑郁症的患者，他会有这个特点，就尤其那负面的事情，他会反复拿出来去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以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在沿海公路上骑行的经历呢？那种感觉非常的惬意和放松，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的平静和美好。今天节目开场曲，我们来分享这一份美好，沿海公路的出口。如果能够带着爱和希望前行，每一段沿海公路的出口都是装满快乐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是因为被旋律所吸引，后来慢慢听懂了歌词。总有一些歌在不经意之间牵动起心底隐藏的故事，记忆翻江倒海的涌起。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终于有时间静下来和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分享，有的时候还会附上一些心情的感悟。我很好奇，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今天节目我们来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当你深夜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深夜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而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最常出现的《一生所爱》。曾经以为这首歌是关于爱而不得的苦痛，后来才明白，《大话西游》是一个寓言，在古老神话的壳子里面，很无厘头地讲述了爱情的错置，但是在本质上却道出了一个人成长的代价有多大，实现一次转身有多难，好像一条狗的至尊宝有多无奈。是啊，人生在世，哪来无拘的潇洒？为了所爱，谁不曾头上紧箍？谁不曾爱上层楼？谁不曾孤单上路？

能够寄托心事。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首歌我们曾经以为唱的是不可追的青春，是爱情里的遗憾，可是后来才明白，有一种感情叫错过就不再来。深爱着某一个人，却自嘲一无所有的境遇，哪里配得上说爱？总想着等功成名就之时给他一场盛大的告白，总想等到日子再好一点给他羡煞旁人的安排，却忘记时移世易，等闲变却故人心。错过了最佳时机，那一句我爱你就再也说不出口了。所以不要一定等到天时地利才不自卑，错过回忆时眼睛会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刘若英的《后来》，这么多年依然。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一定是他在某一个瞬间击中了你。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曾经以为只有旋律好听，后来才明白，一首歌竟然像放电影一样，回顾了一个女人的一生。17岁、25岁、33岁、40岁，从青涩到明媚，从甜蜜到变故，从疲累到放下，这其中有多少难言之隐，欲说还休。只在夜深人静时，落一次无声的泪，下一场心头的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那它一定能够准确地代言你此刻的心情。曾经以为人生很长，长到我们能够看透它的无聊和重复，后来才明白，时间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会在无声处吞掉许多的理所当然。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不变的相伴，人生不是一场蹉跎，愿你珍惜，不要错过。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嘎啦乐队的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这些旋律都是经常出现在朋友圈，有的时候仿佛能够透过手机屏幕看到分享者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曾经以为鲸鱼唯美且浪漫，像大海里的星辰，后来才明白造物给了它灵性，也赋予它至深的孤独。听过52赫兹的鲸吗？多年来没有一个亲属或朋友，唱歌的时候没有人听见，难过的时候也没有人理睬，因为在空气中这只孤独鲸的波长只有 6.6 米，抵达不了任何同类，它是茫茫深海里独立的星球。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的脊背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手，把它当成整个宇宙。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可能那是一首触动了你的歌。曾经以为米店不过是一首民谣而已，小情小爱，没有生活的粗粝。后来才明白，也许是自己走得太快，太过于慌张，而忘记了怎么慢下来感受生活。你看葡萄嫩叶织成的家有多美，清贫的工作，小天小地的，大海也温顺的像城外的牛马。拾阶而下，跟随卖杏花的，卖米酒的，下到巷子的深处，那里有小儿女的小城之恋，在温暖的午后静静的发酵。一生只爱一个人，那就足够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从前听歌，听的是旋律；后来听歌，听的是歌词；如今听歌，听的是自己。你所经历过的挫折，在歌里面唱过了；你所有的心酸，歌里面有安慰的解药。感谢这些动人的旋律，还有曲中之词，默念了普通人的呐喊，接纳了不知名的伤感，抚慰了沉甸甸的现实，也安放了无处遁逃的脆弱。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是歌声一响起，往事就会历历在目。如果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说，那么请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一首歌。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7:56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局部可达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么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武汉拜访三峡集团，坚持同心同行，全面深化合作，在携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新发展；陈鸿辉调研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时强调，主动靠前优化服务，促进市场经营主体提质增量；安琪酵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夷陵区两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18条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5: 8月19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武汉拜访三峡集团。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伟平与黄健雄一行座谈，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7: 刘伟平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宜昌是三峡集团的出发地，30多年来，宜昌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始终给予三峡集团大力支持，为保障三峡工程建设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始终铭记在心。今年6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集团与宜昌的合作步入了新征程。我们将持续弘扬央地合作的好传统，切实把推进工程建设与服务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抓好双方合作事项落地，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典范。黄健雄向三峡集团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兴建改变了宜昌的经济社会城市人口结构，也让宜昌干部群众形成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的高度自觉。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社会预期普遍提升。真诚希望三峡集团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持续深化与宜昌合作，在携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新发展。支持宜昌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探索推进电铝融合、航铝融合，支持更多电动重卡、新能源船舶、新能源工程机械、工地储能等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中应用，打造电化工地、绿色工程新示范。 持续推进长江大保护项目建设，共护一江清水东流，携手推进葛洲坝电站扩基工程，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加快推动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二期项目开工，为宜昌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将始终与三峡集团同心同行，全力服务保障集团在宜各项事业发展，共同谱写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新篇章。座谈后，宜昌与三峡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三峡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殿长、市领导徐伟莹、王鹏湖、胡朝辉参加座谈。
5: 8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调研四上企业培育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四上企业培育关键环节，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服务保障，促进市场经营主体提质增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建筑业是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宜昌华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鸿辉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听取承接项目建设进度、质量管控、安全生产等情况介绍，详细询问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需求。他指出，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宜昌建筑业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希望企业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努力提升资质等级水平，提高精益建工技术和绿色材料研发能力，以优质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走进湖北紫旗食品有限公司厂区建设现场和宜昌绿源饮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陈鸿辉听取工期安排和业务布局介绍，了解饮用水生产工艺、质量检测及仓储物流等环节运行情况。他说，食品安全关乎民生健康，要严控原料验收、加工工艺、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标准和供应链韧性。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对接消费新趋势，加快开发符合健康化、个性化、便捷化需求的新产品，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在湖北鄂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陈鸿辉鼓励企业深挖宜昌山水人文资源禀赋，打造更具辨识度和吸引力的精品线路与特色产品。宜昌兴武商贸有限公司是国贸优选方圆会长江广场店的运营主体，陈鸿辉希望企业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提升服务品质，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叮嘱属地要强化精准帮扶，在融资支持、要素保障、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护航企业行稳致远。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7: 自检修将于9月29号上午8时结束，恢复通航。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过坝。
5: 继续来关注宜昌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综合产值突破了165亿元，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请听记者的报道。
8: 这些天，当阳市和荣镇的千亩信交种植基地喜获丰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新鲜辣椒源源不断运往外地市场。当地依托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新鲜采摘的线椒远销贵州、湖南等多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介绍，线椒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能有效帮助种植户增收。
9: 目前我们辣椒主要是订单辣椒，主要是用于做淘汰和商超，每公斤辣椒按照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8: 线椒采收结束后，基地将轮作白菜等蔬菜，实现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浙江市百里洲镇朱家嘴村千亩青皮冬瓜基地。在当地农业加工企业，刚刚采收的冬瓜经过削皮、瓜子、脱水等一系列工序，3到5分钟就能加工成冬瓜馅料，随后送入-30摄氏度冷库锁鲜。这些馅料用于月饼、馅饼、冬瓜糖制作，畅销北上广深等城市。合作社日均出货量超过10吨。 依托百里洲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与标准化田间管理，朱家嘴村青皮冬瓜产量品质稳步提升，全村冬瓜种植面积1500亩，年产达15000吨。村里搭建多元化销售渠道，全力挖掘农产品价值。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同比均增长2%以上，在保障市场供应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深一度。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5: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日前对外公布。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18条举措。当前全国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将近40%，下沉市场正在撑起消费增长的近半边天。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更足，一系列举措将为县域消费

0: 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一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2: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1: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十家名菜几十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3: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饭店。
1: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4: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1: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5: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比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比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6: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 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9: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精装栏目，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速，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的发展势头。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疗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据国家铁路局消息，2026年1到7月份，全国铁路客货运量总体平稳，旅客运输平安有序，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保障。客运方面，1到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28.01亿人，同比增长4.1%。货运方面，1到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30.52亿吨，同比增长1.4%。18号，记者从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令集权自主无遥控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解决了机器人在陌生环境无法自主完成决策规划的难题，让机器人摆脱实验室的预设摆拍，走进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中。相关技术已取得发明专利授权。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 今年七月，多项国际大型展会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了支持。香港旅发局表示，下半年将推出多项盛事活动，涵盖体育、美食等多个领域，包括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项目，以丰富的体验吸引访港旅客。作为中生代海洋当中最为成功的爬行类动物类群之一，鱼龙的其灭绝前的繁殖力如何，长期以来颇受古生物学界关注。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消息说，中国科学家团队基于产自贵州约2.44亿年地层中的一件保存精美的盘线混鱼龙化石，最新研究发现，该个体腹内含有至少11具胎儿骨骼，创下迄今鱼龙类怀胎数量最多的记录，并揭示出鱼龙高繁殖力出现的时代比以往认知的更早。柬埔寨国家银行与中国微信支付18号在金边宣布正式启动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首阶段实现微信支付与柬埔寨二维码标准的互联互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现有支付系统领域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第一阶段安排，微信支付用户在柬埔寨消费时，直接扫描当地商户的二维码，即可实现包括餐饮、购物、交通、旅游、娱乐在内的日常旅行的无缝支付。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成为历史之最。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斯里兰卡医生近日成功为一名患者摘除一块重约3.1千克的膀胱结石，这一重量超过目前1.9千克的相关吉尼斯世界纪录。据英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患者为一名55岁男性，经测量，结石长约17厘米，重约3.1千克，相当于一个足月新生儿的体重。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唱得出。
1: 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

0: 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铁锤讲话当然不会像欧阳云逸那样条理分明，他开门见山，我就讲两句话，第一句罗，第二句下碣榆里飞机场。关于他这个祖传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说他用不着废话太多，因为不管老兵新兵，早到的晚来的都知道他这面锣。他们这个部队打仗吹冲锋号，敲冲锋锣，是自打新四军时候就有的老传统。长津湖打美国鬼子陆战一师也不例外，冲锋号一响，紧跟着就是一阵急急风，全部人员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要使劲往上冲，不使劲冲我就要揍你个熊。撤退的时候是慢三锤，锤我吴铁锤的锤叫做鸣金收兵，听到这个慢三锤就得给我脱离战斗，谁要恋战不给我撤下来，我也一样揍你个熊。吴铁锤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吼叫着，压过了阵阵的松涛，在山谷中回荡，黑压压的队伍中鸦雀无声。所谓的急急风慢三锤，是吴铁锤祖传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的两种不同敲法。冲锋的时候锣声急促，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一个劲儿的响，叫做急急风。撤退的时候锣声悠长，哐哐哐，有节奏的敲，叫做慢三锤。慢三锤一响，意味着一场血战拼杀的结束，可以鸣金收兵喘口气了。第二句下碣榆里飞机场，吴铁锤接着喊，为什么打这个下碣榆里飞机场呢？这是陆战一师的仓库，所有好吃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武器弹药，都是先用飞机驮到这个地方。打下了下碣榆里飞机场，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欧阳云逸在一边听了直皱眉，战士们却是议论纷纷，群情高昂，队伍里一片沸腾。可是在欧阳云逸看来，吴铁锤是掐头去尾。打下碣榆里飞机场，师长政委早有交代，两个目的，切断敌人来自空中的后勤供应，取敌所有，补充自己。向修远还特别强调，只要打下了下碣榆里机场，切断了美国人的这一条空中大动脉，陆战一师就成了丧家之犬，只有等待着覆灭的命运。而吴铁锤则只把打下下碣榆里飞机场的目标 钉在穿美国皮靴、吃美国罐头、喝美国香油上，岂不是避重就轻吗？但是当着几百名战士的面，欧阳云逸自然也不能纠正或是反驳他吴铁锤。毕竟打仗的事情嘛，与军事指挥员的意见为主。至于芝麻西瓜的，打下了下碣隅里飞机场，什么都好说。教导员、营长都讲过了话，接下来开始打牙祭。吴铁锤、欧阳云逸以下600多人，每人3个土豆，一块土豆大小的盐水或是清水煮牛肉。全营其余的土豆都集中到了一起，一共杀了5头大大小小骨瘦如柴的黄牛，外加一头老驴，没有多少肉，盐也用光了。汤汤水水分到各个班排，每个人其实只是尝尝味道而已。但这已经是前卫营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之前所能筹集到的全部物资了。吴铁锤告诉大家，3个土豆、1块牛肉先垫垫底，等夜里打下了下碣隅里飞机场，他和教导员领着他们去打美国人的牙祭。战士们虽然被吴铁锤的话语所鼓舞，但大多的人并没有将这3个土豆、1块牛肉一次性吃光。拳头大小的牛肉干掉了，土豆却是当宝贝一样的保管了下来。大战在即，谁知道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老兵们对此都有经验，他们准备把这几个土豆用在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吴铁锤、欧阳云逸当然也不会把他们的全部物资一次性全部拿出来打牙祭，总还要搞一点战略储备。剩下的几筐土豆、牛肉都交给了吴一六和老王头，由他们统一保管。陕北红军老王头身居后勤马夫班，他的骡马虽已损失殆尽，到目前只剩下了一匹大青花。马夫班实际不复存在了，但是吴铁锤却不能叫他端着3把大盖去冲击美国人的下碣隅里飞机场，毕竟是陕北红军嘛，年事已高。吴铁锤考虑叫老王头协助吴一六在后面搞搞后勤保障。非常时期情况特殊，老王头受令后感到责任重大，他把剩下的土豆、牛肉反复清点，当宝贝一样的守护了起来。因为从陕北老根据地一路跋山涉水来到长津湖畔的王三自然明白，在这个供给极度匮乏的长津湖畔，哪怕是一个冰冻的土豆也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从所剩无几的储备中也留了一些给欧阳云美几个女同志及乔静子。战斗即将打响，市医院的2个治疗队马上就要开上来展开救护。欧阳云梅他们就在原地等待着自己的队伍开上来。吴铁锤把一小包土豆、几块清水煮牛肉交给了欧阳云梅，同时也把乔静子交给了他。他总不能带着乔静子去冲击美国人的阵地。吴铁锤的一只大手抚摸着乔静子扣着大棉帽子的脑袋，对他说，阿巴季要去打美国佬了，这一仗打下来全是好吃的东西。乔静子似懂非懂，无言无语，只用黑亮黑亮的眼珠一直看着这个胡子拉碴自称阿巴吉的人，直到他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远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 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你穿的单留着吧。李桂兰一句话也没，有的说是中国人干的，是未曾露面的中国人。史密斯与李斯伯格心里面都认定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部队，并且不是一般的部队发动的袭击。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北朝鲜的人民军早已溃不成军，怎么可能引火烧身向强大的陆战队发动攻击？只有中国人，中国人直奔他们而来，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中国人的目标就是他史密斯的陆战一师。从师部的韩国联络员那里，史密斯了解到一句中国的谚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叫什么“狼来了”。现在狼终于真的来了。当然，丢失了一份作战地图，丢掉了一些武器及其他的装备，在史密斯看来，并不影响陆战队向鸭绿江方向的进攻。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早已把联合国军的北进行动计划大白于天下，搞得沸沸扬扬，唯恐他人不知。一个营级单位的地图又能带来多大的危害呢？与七名陆战队员的生命相比较，史密斯觉得他毫无意义。史密斯告诉麦克劳克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美国人的生命都是最为重要和最为宝贵的。与生命相比较，武器、装备、荣誉、尊严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不计其价，都是无足轻重的。在陆战队看来，有什么样的大领史克浪，就有什么样的史克浪兄弟。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一天三遍电话催问他们的进攻速度，然后把他们的方位与坐标一一标注在自己巨幅的作战地图上，就像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催命鬼。阿尔蒙德过去从未指挥过美国海军的陆战部队，现在他既然指挥了，那他就要把他指挥的一切到位。史密斯叫麦克劳克林少校拿来作战地图，把它铺在长条形的行军桌上，从他身后也是最南面的真兴里一路向北，分别是古图里、下街鱼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这是一条近百公里蜿蜒崎岖的山间道路，仿佛是一条巨型蜈蚣盘旋在长津湖畔。根据各团营乃至连一级单位的报告，他的陆战一师全部的部队目前都被孤立在这四个点上。这四个点的四面八方都同时出现了中国人的部队。这意味着什么呢？史密斯从作战地图上抬起头来，正好面对麦克劳克林焦虑万分的目光。温文尔雅的史密斯也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的陆战队已完全被中国人分割包围。尽管如此，奥利弗·史密斯师长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严重到何种程度。空中的反复侦查和搜索队的前进搜索都没有发现中国大部队的踪影。他们从哪里来的？海运？空降？显然都没有可能。中国人要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话，那他们美国人也不至于会贸然来到这个狭长的朝鲜半岛。渗透，一定是渗透，只能是渗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4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

0: 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1: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0: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 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1: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 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0: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1: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
0: 嗯，
1: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0: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1: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0: 所有类型都是。
1: 基本上。嗯，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0: 嗯，
1: 对。
0: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1: 他会有 family room
0: 啊，
1: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0: 啊。
1: 对，
0: 明白，
1: 啊，
0: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1: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0: 嗯，
1: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0: 嗯
1: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0: 吃的怎么样？
1: 吃的怎么样？
0: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1: 对，肯定能吃饱。对，
0: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1: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i 啊、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0: 我们说是美金哦。
1: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0: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1: 对，
0: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1: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0: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吗？
1: 对，自己搭帐篷
0: 的
1: 那种帐篷。就是
0: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1: 对，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啊，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0: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 机构去做申请嘛，
1: 对，
0: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1: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

0: 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然后
1: 你享受到的服务
0: 对
1: 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0: 嗯，
1: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0: 嗯，
1: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1: 正式启程了。
0: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
1: 嗯
0: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2天，你让我待3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0: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3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选
1: 择。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3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1: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1: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0: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0: 是
1: 坐车？
0: 依然是
1: 全都是坐车。
0: 对，
1: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对，
1: 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
0: 的。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那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1到3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 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7到10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

0: 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
1: 嗯
0: 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
1: 啊,
0: 啊，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
1: 啊，
0: 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
0: 嗯，
1: 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嗯，
1: 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
0: 嗯，
1: 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0: 嗯，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
1: 嗯，
0: 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
1: 嗯
0: 啊，对，那这样的话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啊，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四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1: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
0: 嗯，
1: 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
1: 嗯，
0: 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1: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0: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面，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
1: 嗯，
0: 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
1: uh-huh.
0: 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1: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
0: 嗯，
1: 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0: 嗯，
1: 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
0: 嗯，
1: 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
0: 嗯，
1: 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
0: 嗯，
1: 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0: 息息相关，对，
1: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

0: 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1: 是，没错，没错。嗯，
0: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1: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0: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
1: 嗯，
0: 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1: 对，
0: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 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0: 这一定不用担心。
1: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0: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1: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0: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1: 是
0: 你、
1: 就
0: 是、
1: 怎么
0: 又
1: 看到了狮子，一群一群。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0: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1: 对，
0: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儿而已。
1: 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0: 必
1: 备
0: 的。
1: 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0: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1: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0: 这么快，
1: 非常快。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0: 哇，
1: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0: 对，黑背大猩猩，
1: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坦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对。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0: 如果你要消费，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都是可以的，
1: 都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 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

0: 哎，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六个座位啊，那六加一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咯。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三接地进培养乡村健康守门人，4元100万助学金发放，托举55名学子逐梦前行。三峡坝区空中哨兵巡江，防溺水实现秒级响应。相约七夕领证忙，婚姻登记处甜蜜满满。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大变化，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等9类情形可提取公积金。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龙餐馆走红，谁又破防了。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系着青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8月20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在宜昌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里，一批95后、00后医护力量悄然接过基层健康守护的接力棒。他们为什么愿意扎根家乡？一所职业院校又是如何用3年时间把学生打磨成靠谱、敢担当的基层健康守门人呢？今天我们就从当阳姑娘刘春苗的身上寻找答案。
7: 下午2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肾内科病房里，刘春苗跟着代教老师查房。这段时间，他正在这里完成为期6个月进修，为不久后回乡服务蓄力。刘春苗的家乡在当阳市和荣镇。说起学医的初心，他的记忆被拉回很多年前。
8: 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生病，总是会腰痛，容易出现那个泌尿系结石，疼的那真的是满地打滚的那种状态。拖拉机啊这样的农用工具送到镇上才能够看得上医生。如果说我自己上了临床医学的学校了，我在家里的我都能知道。
7: 那段颠簸在拖拉机上的记忆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高考后，刘春苗没有犹豫，报考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入学之初，学校认知乡医、走进乡医、热爱乡医三阶思政育人路径，一步步帮他厚植乡土情怀，夯实职业初心。那些常年扎根乡土的身影，让刘春苗坚定了信念要回去。
8: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留在家乡，可以成为为他们守护健康的人。
7: 光有情怀远远不够，学校设计的一加一加一模式给了刘春苗一条清晰的成长阶梯。第一年打牢基础，第二年附属医院更岗临床，第三年8+2综合实习，课程内容也做了精准取舍。
9: 比如说全科常见疾病的诊疗、慢性病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应急急救知识、基层的中医适宜技术等等，以保证学生学的每一样都是乡镇卫生医院以及村卫生室用得上的。
7: 3年匠心培育，3年深耕细练，当初那个想帮忙的孩子终于长成了能帮忙的准医生，但真正走上临床考验才刚刚开始。
8: 有的病人呢，他会很直接的去表达，当时心里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0: 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努力。
1: 面对质疑与压力，刘春苗把每一次诊疗都当作一次历练，遇到拿不准的，他就第一时间向老师请教，反复琢磨，认真复盘，不断沉淀临床经验，
0: 打电话给上级医生或者老师，逐渐的积累这些经验。
1: 更让学子们暖心的是，学校的育人担当从未因毕业而终止。作为湖北省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定点培训基地，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搭建起毕业生终身赋能成长通道，每年开设职业助理医师专项集训，常态化开展慢病管理、基层新技术专题等培训，老师定期回访，解答毕业生工作思想上的各类困惑。
2: 学生在这里进行理论学习，了解新知识、新进展啊，从而呢将这些东西应用到后续的工作中，帮助解决乡村的老百姓的疾病问题。
1: 光阴流转，那颗在乡土大地播撒的初心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对刘春苗而言，这份守护生命的职业始终温暖而有力量。
0: 现在的工作虽然是繁琐细碎，但是在得到患者的赞扬之后，还是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3: 讲给你听了，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有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啊？他都会讲了嘛，你不要。
1: 如今一批批像刘春苗这样的毕业生主动把根扎在乡土里，用专业守护百姓健康，在这片大地上长成守护生命的森林，而他们身后的这所学校也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持续优化三阶递进式实践育人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更多有情怀有本领的青年医疗力量，
4: 持续性的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并且呢针对于现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对于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这个要求呢，来做一些实时的这个调整，使我们培养的人才呢更好的服务于基层，来服务于老百姓。

8月19号2026年第15届思源百万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宜昌新鼎大厦举行，现场为55名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共计110万元助学金。此次活动由民建宜昌市委员会、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宜昌市工商联、新鼎集团、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市慈善总会、共青团宜昌市委员会、宜昌市红十字会等联合举办。自6月26号活动启动以来，思源慈善基金会共收到全市各县市区学生申请140份。经严格评议筛选，最终确定55名受助学子。发放仪式上，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理事何公威与受助学生代表签订助学协议，思源基金会将与他们结成一对一帮扶，为每位受助学生提供每年5000元助学金，直至大学毕业，并持续跟踪学子成长。据了解，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自2013年创立以来，汇聚各方关爱，目前已拓展到助学助教、扶贫帮困、人道援助、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资助2604名学生圆梦大学。8月18号，三峡坝区江段上响起了高空提示音，请不要在江边戏水游泳，远离危险水域。这是三峡坝区公安分局投入的警务无人机正在执行防溺水巡防任务。长江三峡坝区水域岸线长，水流急，暗流多，进入主汛期后，水位持续上涨，溺水风险明显升高。过去依靠民警沿江布巡，视线受限，一些隐蔽的回水湾、乱石滩难以被及时发现。今年坝区公安分局将无人机常态化应用于防溺水巡防，有效弥补了传统巡查的盲区。据了解，警务无人机配备高清摄像头和高空喊话器，具备红外夜视功能，即便在傍晚夜间也能清晰识别水边人员。分局还依托无人值守平台设定航线后，无人机自动起飞巡航，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室，发现异常情况

0: 况，直接高空喊话提醒。中宝岛派出所民警陈炳林介绍，分局梳理辖区溺水高风险点位和野泳人员活动规律，在重点时段加密巡航频次，发现有人野泳或者在水边逗留，先通过无人机远程喊话劝离，若对方不听劝阻或情况紧急，则同步调度附近巡逻民警赶赴现场处置。岸上巡、水上巡、空中巡三线协同配合，响应速度明显提升。在日常巡逻执勤中，民警随身携带有防溺水宣传单，向群众讲解长江暗流的危险性、水温差引发身体不适等常识，并结合近年来发生的野泳溺水案例进行警示教育。除了巡逻劝阻，分局还联合长航公安、消防部门开展防汛救援培训，针对溺水急救组织实操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水上巡逻力量能够第一时间实施救援。巡逻艇上救生圈、救生绳等装备配备到位，救援力量24小时待命。三峡坝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防溺水巡防将持续到汛期结束，无人机将保持重点时段高频巡查，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8月19号是传统的七夕佳节，很多新人在这个浪漫吉祥的日子里办理结婚登记、喜结连理。我市民政部门悉心做好登记服务，安排别出心裁的仪式，为每一份真挚的爱恋献上满满的祝福。
1: 在夷陵区婚姻登记处，红色气球将服务大厅装扮得格外喜庆，一对对新人赶来领取红本本，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
2: 因为就是2年前的七夕嘛，然后我当时在奥体中心向我的对象正式表白了嘛，在这个日子刚好嘛，就纪念日好记嘛，然后它又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节日嘛，代表着我们的爱情嘛，
3: 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吧，也比较好记，也很开心今天终于跟他登记成功了，也谈了好多年了。
1: 为确保每对新人顺利领证，夷陵区婚姻登记处将业务办理时间提前到了早晨8点，四个登记窗口全部开放，工作人员提前1小时到岗准备材料，尽量缩短排队时间。现场还准备了宣誓、许愿、月老牵红线、喝交杯酒等别出心裁的活动，为每一份真挚的情感增色添彩。
4: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5: 既是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更是借此契机大力宣传一封一诉，引导群众呢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家庭观，不断培育文明和谐的婚素新风尚。
1: 结婚不仅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两人共同成长的旅程。面对携手一生的婚姻，新人们也许下了爱和责任的诺言，
2: 保护好自己的爱人，然后照顾好自己的爱人，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嘛。
4: 也希望我们以后就像刚刚的结婚誓词一样，互敬互爱，共度余生。
0: 因桥湖二路与十字岭路交叉口施工，十字岭路直行正常通行，桥湖二路半幅通行。宜昌公交集团于2026年8月20号周四起，根据施工进展，分批调整 B16路、B34路、B35路。具体来看，第一阶段，桥湖二路靠近青少年宫一侧半幅路面封闭，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20号到8月22号。B34路往沿江大道方向，沿原线运行至十字岭路与桥湖二路交叉口后直行，经十字岭路、东山大道、团结路至桥湖二路恢复原线，临时取消停靠葛洲坝饮食街站、桥湖二路站，临时增加停靠葛洲坝 BRT 站。第二阶段，桥湖二路靠近葛洲坝大厦一侧半幅路面封闭，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23号到8月25号。B16路往唐家湾方向沿原线运行至夷陵大道与团结路交叉口后右转，经团结路东山大道至葛洲坝转盘恢复原线，临时取消停靠国药葛洲坝中心医院站、桥湖二路站、葛洲坝饮食街站，临时增加停靠22中 BRT 站、葛洲坝 BRT 站。 B34 路往夷陵新都方向沿原线运行至乔库二路与团结路交叉口后右转，经团结路东山大

道至葛洲坝转盘恢复原线，临时取消停靠桥湖二路站、葛洲坝饮食街站，临时增加停靠团结路站、22中 BRT 站、葛洲坝 BRT 站。第35

不是为了自责，也不是为了和他人继续去攀比，而是为了去思考，抛开先天性气质的不同，为什么每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活力满满，而几十年之后，有的人依然是充满生命力，有的人面对生活的时候却已经是不堪重负。在攻击自我之前，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去看一看这过去的养育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一项婴幼儿观察的实验当中，专家们研究了关于我们的内在自我，即自体感，是如何在养育过程中一步步被建设养育成熟的。婴儿在养育过程当中，自体感的养育和发展其实是包括四个维度的，分别是自我的能动性、自我的统一性、自我的情感、自我的历史。自我的能动性，意思是我是我自己行动的发起者，这意味着我可以体验我的感受和渴望，我可以做出动作来达成我的意志，我也有健康的攻击性。自我的统一性是说我总是能够表达一致，这意味着我的动作、想法、情感、感受和外界的互动之中彼此之间有着连贯的一致性。而自我的情感意思是说我可以去体验自己感受的流动，直到逐渐组织起越来越丰富的体验、描述和感知情感的功能。那第四个说的自我的历史，意思是我可以逐渐内化关于我的一次次上述的体验，最终形成关于我的叙事。那具体来说，一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的自体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稳定的内核的人，往往是经历了这样的四个维度的养育过程，那就是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情绪的变化和反复，以及第四个，我的诞生和丰盈。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这个其实也确实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喜怒哀乐，一个人的感受就好像一个人内在的方向盘，决定了自我的统一性和情感。只要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那么当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挑战、选择的时候，至少直觉会告诉我们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而第二点，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一个人的攻击性其实是一个人忠于自己的感受去发起行动的能力，也是一个人捍卫自身边界的能力，它决定了自我的能动性。成年之后，当我们和他人发生了冲突，当我们的选择和外界的评价维度并不一致的时候，当我们内心的渴望得不到太多的认同，攻击性就是你可以去捍卫自己感受的最好的武器，它能够带着你有力量的去活出自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随着刚才我们所说的接纳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允许一定的攻击性和能动性这些过程的推进，我们能够慢慢的编织汇总成属于自己的内在故事。一个人自我就像肌肉一样，一点点的在被锻炼、塑造、养育，最终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们内在自我的编织与叙事过程。第四点就是关于我的诞生和丰盈。当我们刚才说的自我养育的一次次重复积累之后，渐渐的你会感知到，自我慢慢变成了一个大过任何情绪的存在。你不会再觉得说悲伤的你就是脆弱的，开心的你就是完美的，成功的你才是被值得爱的，失败的你就不应该存在。那有了这样的一些认知的变化，一个真正的我在诞生，并且日渐的丰盈起来。因为你会渐渐的感知到，这些情绪不管是喜怒哀乐，终究只是个情绪而已，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整的代表你。我们在情绪的海浪上漂流、浮潜、感受，终有一天，我们不再害怕被某一种情绪击倒、淹没，而是成长为了情绪的体验者和主人。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真实自己的情绪。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总是会听到各种给情绪打上的污名化的标签，哭是脆弱，难过是消极悲观，高兴是骄傲自满，就好像一年四季当中只有春天和夏天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寒冷的秋冬则是最好消失。这会拿走我们自体感当中的方向盘，也就是自我情感。还有就是在教育和养育的过程当中，你的攻击性被逐渐的拿走了。当养育者自己的意志力过于坚定，不允许你为自己反抗，不允许你和大人持有不同的意志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拿走了你的攻击性，冲破了原本自体感中的皮肤，也就是自我边界和自我能动性的部分。在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养育者可能没有办法去涵容孩子的愤怒和攻击，孩子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很早的学会察言观色，才能够和养育者相对顺利的相处下去。但是这里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所以才没有捍卫到当时的自己，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当时童年弱小的你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而在成年生活阶段，当人失去了内在的指引，可能就只剩下外在的权威规训了。当养育过程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太久，那久而久之，一个人可能就会忘了自己要做什么，自己要去哪里，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可能，这正是自我的历史叙事的丧失。当一个人的内在自我已经失去了指引，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剩下的就只有来自外部的规训了。那当我想要做什么的声音越来越孱弱，剩下的就只有数不清的我应该做什么。成年之后，面对着来自于职场、父母、同事、朋友、伴侣那些数不清的评判和标准，心灵才会感到无法选择，不堪重负。而在疗愈重建的过程当中，想要建设稳定的内核，就不得不经历危楼重拆。养育过程当中，我们的内核不仅没有变得稳定强大，可能还积累了很多没有经过处理、没有看见的复杂创伤。而这个时候，疗愈的恢复重建过程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矛盾里，就是我们想要稳定，就不得不穿越脆弱，我们渴望强大，就不得不体会弱小，我们越害怕和逃离内核的虚弱，就越无法走出内在卡住的困境。你是否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很多时候，体验到内在真实的脆弱情感，会让多数人感到非常恐惧的。这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和情绪相处的经验，成年之后，当我们突然向内看的时候，却看到了各种情绪的洪水猛兽。也许是许多令人感到悲伤无力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似乎被情绪淹没的脆弱渺小的自己。但是只有完整的体验了这些脆弱的剧情，经历了重重的哀悼，才可能把过往的创伤历史和当下的人生逐渐地剥离开，建设出一个新的扎实的内核。如果你不是一个内核稳定的人，那么当下真的你不需要太多关于高能量或是生命力、内心强大、情绪稳定的建议。你真的需要的其实是回到自己的内在，看清楚那些我的内核如何变得虚弱了、消失了，甚至碎片了的过程。

0: 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8: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7: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8: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7: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8: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面，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7: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8: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7: 所有类型都是。
8: 基本上。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对。
7: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8: 他会有 family room
7: 啊，
8: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7: 啊，
8: 对，
7: 明白，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8: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7: 吃的怎么样
8: 、
7: 但是肯定能吃饱，
8: 对，肯定能吃饱，对，
7: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8: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

0: 公园。
1: 嗯，
0: 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1: 嗯，
0: 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
1: 哦，
0: 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活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是坐
0: 车？
1: 全
0: 都是
1: 坐车。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1: 嗯，
0: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1: 嗯
0: 啊，对，
1: 嗯，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0: 嗯，
1: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的。
0: 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那在这个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
1: 嗯，
0: 啊，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嗯，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1: 嗯，
0: 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1到3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7到10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
0: 嗯，
1: 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嗯，
1: 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
0: 嗯，
1: 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 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0: 嗯，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

0: 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
1: 嗯，
0: 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
1: 嗯
0: 啊，对。那这样的话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啊，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四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1: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
0: 嗯，
1: 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
1: 嗯，
0: 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1: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0: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边，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
1: 嗯，
0: 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
1: uh-huh.
0: 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1: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嗯，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0: 嗯，
1: 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
0: 嗯，
1: 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
0: 嗯，
1: 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嗯，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0: 对
1: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0: 是，没错，嗯，没错。嗯，
1: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0: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1: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
0: 嗯，
1: 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
0: 嗯，
1: 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0: 对，
1: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
0: 嗯，
1: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
0: 嗯，
1: 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0: 嗯，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1: 这一定不用担心
0: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1: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0: 对，嗯，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1: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0: 是
1: 你、
0: 就
1: 是，
0: 怎么
1: 又
0: 看到了一群，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 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1: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0: 嗯、对，
1: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而已、
0: 嗯、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1: 必备的
0: 、嗯、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
1: 嗯
0: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
1: 嗯、
0: 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1: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0: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1: 这么快，
0: 非常快、哦。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1: 哇、哦，
0: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
1: 嗯
0: 嗯，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1: 对，黑背大猩猩，
0: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嗯，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
1: 嗯、
0: 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坦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
1: 嗯。
0: 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
1: 嗯。
0: 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1: 如果你要消费、
0: 嗯，
1: 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
0: 都
1: 是可以的，都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
1: 嗯。
0: 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美金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
1: 嗯、
0: 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咯。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打工人想当老板，公司的这些事儿你是否知道呢？想投资当股东，但是怕亏本，能签个协议保本付息吗？刚刚成为公司股东之前的公司材料我能看吗？我就只是公司股东，公司欠债为什么要我还呢？买了上市公司股票，发现公司内部没决议，就大胆的对外大额担保，这个担保有效吗？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进行详细的解读。好，下面先来关注警法资讯。三月份，喜欢炒股的陶女士浏览网页时，加入了一个叫老孙聊股的 QQ 群。这天直播间里，大师说了股票市场不好，投资数字货币更稳健。随后又有一位所谓的孙大师等相继来找这个女士私聊，最终陶女士购买了8万元的虚拟货币。那第一天的收益让女士乐了，她赚了4万多，而且还顺利提现，于是两天内追加了300多万，但是从此之后再登不上平台了，群里的人也都没了音讯，300万就这样打了水漂。原来在这个群里，除了陶女士，那些所谓大师、助理、投资人都是角色扮演，数据是后台的人为控制的。第一次会让你投资可以提现，第二次就拿不出来了。而那位孙大师的扮演者是一位叫何思华的人，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何思华等6人7年6个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9岁大学生假冒内地公安骗香港的90岁富婆2.5亿。来自看看新闻的报道，据香港媒体报道，一位90岁的老妇人被骗走了2.5亿港币。香港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19岁男子。据了解，涉案男子是香港理工大学1年级学生，假扮内地公安实施诈骗。据报道，老太太上个月报案说收到了一名自称是内地官员的电话。几天后，一名自称内地公安的人，也就是这名被捕的大学生，他到老太太家中给了他一部电话，然后骗子用这部电话联系老太太，说怀疑老太太的身份被盗用了，老太太牵扯内地一宗严重的案件，要求他将存款转到指定账户，以此来检查他是否持有的是黑钱。老太太分10次存入了约2亿4700万港元。后来老太太女儿发现蹊跷报警，警方之后冻结了骗子账户900多万元。想投资当股东，但是怕亏本，能签个协议保本付息吗？刚成为公司股东之前的公司资料我能看吗？我就只是公司股东，公司欠债为什么让我来还？买了上市公司股票，发现公司内部没决议就对外大额担保，这个担保有效吗？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总结梳理了公司类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及态势、审判工作举措、化解纠纷建议，精选了20多个典型案例，展现了公司设立、经营、解散、清算中的各类争议，梳理了股东资格确认、股东出资、公司决议、股东知情权、股权转让、公司对外担保、股东董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等等各方面的疑难问题。下面我们请法官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龚永超法官。你好，龚法官。
4: 大家好。
3: 那请法官来分析一下公司类的纠纷案件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4: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公司类纠纷审理表现出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案件类型多样，新类型案件频出，股权转让纠纷众多等基本情况。下面我从5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该类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一，在公司设立与股东出资方面，一是设立纠纷数量标的小，公司未设立发起人矛盾多；二是股东资格纠纷成因众多，不同类型审理审查重点有别；三是股东出资数增成因集中，多为股东未按期足额出资和抽逃出资。第二，在公司经营与公司治理方面，一是公司决议彰显一失之志，程序事宜引发效力争分， 二是股东知情权纠纷逐年增长，行使方式范围争议不断。第三，在公司股权转让与对外担保方面，一是股权转让成因日趋复杂，标的而增长且观点逐新；二是对外担保审查日趋严格，上市公司相互担保多发；第四，在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方面，一是损害股东利益案件数量较少，损害行为及结果证明难；二是损害公司利益类型分散，多为公司直接诉讼股东，股东起诉少。第五，在公司解散和清算方面，一是谨慎处理司法强制解散，判断构成僵局标准从严；二是未依法清算义务人担责，法人人格否认时有发生。

0: 因此考虑到上市公司属于公众公司，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呢会影响到股东和潜在股东的利益。
1: 嗯，
0: 如果他违规担保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公司对外担保呢无需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呢并不能当然适用于上市公司这类公众公司。
2: 嗯，那当前民法典时代到来，公司法法律法规呈现了哪些变化呢？
0: 嗯，第一，修订了公司承担设立中合同责任的要求，将合同责任承担主体的选择权呢交给了合同相对人。
2: 嗯，
0: 第二，更新了股权代持协议无效情形的规定，与民法典修改的合同无效事由进行对标。第三，完善了关联交易损害赔偿及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则。第四，援引民法典第70条增加的关于清算的概括性规定，明确法人清算义务主体的法令依据，提高了引用条款的完善性。第五，新增董事、利害关系人清算权责，赋予董事及利害关系人在清算义务人未及时恰当履行清算义务时相应的权利，与民法典规定的董事的清算义务相呼应。
1: 嗯，
0: 第六呢，就是调整清算义务人内部追偿的规则，将承担民事责任后请求按照过错追偿的主体进行限定，将内部追责的范围明确限缩为应当承担义务清算义务的主体，与民法典第70条关于义务主体的规定相对应。
2: 嗯，那么基于上述的变化，为了推动公司这个治理经营治理，法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嗯，第一，股东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正确行使股东权利，要理性对待注册资本，积极履行出资义务，积极参加股东会，重视权利行使。
2: 嗯，
0: 依法履行清算义务，股东之间呢应当彼此尊重，诚实守信，行使权利。第二呢，公司应当规范内部治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高度重视公司章程，严格遵守公司程式，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履行勤勉忠实义务。第三，公司应当规制对外行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严格审查对外担保，全面防范公司法律风险，多渠道多元化解纠纷和理维权。
2: 嗯，好，谢谢龚法官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三中院的龚永超法官。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循环。
1: 从前听歌，听的是旋律，后来听歌，听的是歌词，如今听歌，听的是自己。你所经历过的挫折，在歌里面唱过了，你所有的心酸，歌里面有安慰的解药。感谢这些动人的旋律，还有曲中之词，默念了普通人的呐喊，接纳了不知名的伤感，抚慰了沉甸甸的现实，也安放了无处遁逃的脆弱。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是歌声一响起，往事就会历历在目。如果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说，那么请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一首歌。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小侄子从小就在一堆家人的无限宠爱中成长，我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小孩特别喜欢哭，有一些呢就特别坚强，他们的哭不是空穴来风。有的小孩子跌倒了，他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哭，而是抬头去看看他在乎的人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才会放肆的大哭。第一反应哭的小孩，在有人照顾他的情况下，他会越哭越凶，反之的话呢就会很快忘记疼痛，也不会哭。其实成年人不也是这样子吗？当你委屈的时候，别人不来安慰你，你可能能够扛下来，但一旦有人跑过来说抱抱你摸摸头，一下就会绷不住，尤其是女生。所以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说痛苦不是让人哭泣的主要原因，让你哭都是因为有爱在。所以有时候实在心情不好，真的想哭就哭出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哭完你还是一条汉子，不是吗？听一首歌放轻松一下，张学友，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0: 很多人单身的理由是因为觉得找不到爱情，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人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失去之后又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又恨晚，终其一生满满是遗憾。可是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他可以懂你爱你，符合你一切想象中的要求，怎么可能？在我看来，完美的一对大概就是总有一方会愿意为了你割去他的棱角，打磨自己，也总有一方愿意去相信未来，愿意给你勇气，给你所谓的安全感，你觉得呢？下一首歌接着来听 Twins 刘延强。
1: 耳朵贴在彩色砖墙，听起

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谈恋爱，当遇到一些沟通障碍的时候，就会跟对方死磕到底，然后相互等着对方来主动求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子。有些人会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选择离开。其实有些事情，有些心里话总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谁都不能彻底的懂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一定要学会表达内心的想法，甚至在某些时候大吵一架，都比冷战要强很多倍，不是吗？我是夏文静，接下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南屏晚钟》。

0: 都说孤独无罪呀，哪个上了30多岁的中年人没有体会过孤独二字呢？甚至孤独的最高级别就是享受孤独。不过也建议大家不要孤独太久了啦，因为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孤独可能会让人发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加生理学。研究发现，社交孤立可能会导致与人体炎症相关的两种标志性蛋白水平长期升高。英国萨里大学健康心理学讲师金伯利·史密斯博士表示说，孤独感改变了炎症系统对于压力的反应程度，这会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如长期发炎可损害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社交孤立对于男性健康的伤害要比女性大，这种性别差异呢，可能是因为男女处理社交压力的方式不同。比如说女生不开心孤独的时候会想哭，和闺蜜唠唠嗑，吐吐槽一下就开心了，但是男生似乎好像没有这种习惯吧。此刻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孤独的，那要不要更改一下？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许美静。
1: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留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吧，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全世界相处。首先呢，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咋咋呼呼的要跟朋友去大声宣泄喝酒消愁，遇到多大的事情你都可以越来越平静的去处理。这是你目前的状态吗？如果是的话，那我想你应该是30加的年纪了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here。 关于王若琳，网上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一些人不太接受她太西方的唱法，一方面呢，也有一大众爱爵士的朋友会觉得像听发烧碟一样听她的歌。我对她的感觉呢，没有那么痴狂，但也觉得不属于第一种。本身女歌手当中自带一些烟嗓的就不多，而她慵懒又不颓废，反而又是温暖阳光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后弦的单车恋人。这种骑单车回家的记忆，我觉得真的是要追忆到很多年前了吧。现在走在街上，你还能看到几个情侣是一起踩单车回家的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电动单车，虽然说很方便，但对于大家来讲，它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啦。我觉得对于单车的情怀，大概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一个二八单车就能承载一代人的爱情。我妈曾经形容当年我爸追求她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我爸推着那台黑色的二八自行车在单位门口等他的样子，想想都是好幸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是非题》。这首歌是王雅君继2006年的时候写了《隐形的翅膀》后再度创作的一首歌，灵感来自于暧昧哲学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他说：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这样的歌词很清晰地表达出了一种对爱的迷茫和难以取舍。其实很多人只是不善言辞，但在爱情当中，或者是说在任何感情当中，你不觉得欠缺表达是一种常态吗？很多人明明很在意很喜欢对方，但却是在最后失去那一刻才说出口。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才是是非题呢？我想很多人自己心里其实都有答案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火柴天堂》。走在

0: 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

0: 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边开行李层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 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5: 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9: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0: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9: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9: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9: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9: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6: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6: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

0: 情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

0: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1: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2: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清。那立秋已经过了啊，虽然呢咱们还是处在夏天的这个季节里，但是现在呢温度是比较潮湿的，所以说蚊虫呢也进入了活跃的繁殖期。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两热，而且两热的防控，大家呢可能从不同的渠道也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那对于两热的防控呢，我们还是想通过今天的健康方向盘和我们的听众还有中老年朋友来详细讲讲如何做好这两热的防控。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来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防和病媒防治所主管技师杜平。杜医生，他主要是从事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监测、评估的相关工作，而且2003年以来呢，是长期在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工作的一线，多次参与国家卫生城市的复查呀，还有一些省市重大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杜医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在我的旁边。杜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嗯，那刚才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听过两热这个词儿，还是想请您啊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到底两热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在强调两热的防控。
3: 好的，所谓的两热其实是由媒介衣蚊，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蚊，也是我们宜昌本地经常喜欢听到说的穿海军衫的那个花蚊子叮咬传播的两种疾病，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并且从今年4月1日起，鸡孔啃亚热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传染病管理。目前的话，全国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当前正值那个夏秋交替，高温多雨的气候及时宜白纹伊蚊大量繁殖，叠加暑期旅游和跨境出行，再加上马上要迎来开学季，境外输入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在加大。虽然整体的形势可控，但由于夏秋季蚊虫密度仍然属于今年的全年的那个较高的水平，外防输入和防本地聚集性疫情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当前正值两热防控的关键期，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2: 那就是说这段时间这种天气和季节是特别适合蚊虫的繁殖，也是特别适合这个，因为蚊虫的繁殖也就导致了两热的防控的难度，它是一个在加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普通听众的重视，对吧？
3: 对对对。
2: 好，那听起来这两种病呢其实好像这两个词儿，你说登革热嘛好像还是经常听到啊，另外的您说的另外的一个疾病叫做
3: 鸡孔啃亚热，
2: 对，光把这个疾病的名字给念顺都好像感觉不太容易，所以说听起来有点陌生。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和市民不小心感染了，他身体会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说起这个两热，其实它最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以中高热为主，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突发的高热或者是发烧39度以上，然后就是这个有疼痛，比如说像关节疼痛、肌肉疼痛，像我们的鸡孔啃亚热就是有全身的肌肉和关节疼痛，这也是鸡孔啃亚热的名字的由来，就是疼的弯腰。
2: 它是一个音译，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它如果翻译过来，鸡孔啃亚热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痛的弯腰，是吧？
3: 对对。
2: 那这个痛的就已经很过分了。
3: 第三点的话，就是它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有这个腹部的会发生症状，然后还有这个有的会出现皮疹，还有皮下出血的情况。大概就是这几种情况。
2: 就是他们两种疾病其实有一些相同点，但是呢也有各自的属性，
3: 对，
2: 自己的特色。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啊，就一旦出现了刚才杜医生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咱们就不要拖延了，千万不要就抱着很侥幸的心理想，哎，我忍一忍，这没什么事儿，也许就是普通的感冒什么的，咱扛一扛就过去了。真的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
3: 要务必要到正规的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并主动要向医生告知近期的旅行史，还有这个蚊虫叮咬史。
2: 嗯
3: 啊，这对我们医生的话，尽早的话，那个就是确诊的话非常重要。
2: 对，
3: 嗯，
2: 一定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还有一点呢，我想问问杜医生，因为我就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呢喜欢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就可能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病痛啊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他自己给自己判断我得了什么病，然后自行去服用一些药物，这种是不是在两热的防控上是特别要不得的？
3: 对，就是切忌服用这个像布洛芬等这个非载体抗炎药，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抗炎药之后会增加这个登革热出血的风险。
2: 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当医生，出现了这些症状
3: 就是有的也不要去扛。
2: 对，
3: 有的老年人估计认为到医院去比较麻烦了，然后我扛一下，然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用一下布洛芬，像这种药物那个是不科学的，
2: 大忌啊。
3: 对，
2: 好，那您说到这儿，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也不要扛，出现这些症状咱们就到正规医院去找医生就诊，而且是正规医院的发热门诊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您说了这么多关于两热的一些危害，包括一些症状，那么它的这种传播的方式、传染的方式，人和人之间，比如说我家里的人、我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有这种得了这两热的话，会不会有传染的可能性和风险啊？
3: 首先明确，这个两热的话，它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的，它唯一的传播途径是通过被携带病毒的那个衣纹，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纹，在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话是以白纹衣纹为主。因为那个埃及衣纹的话，只在我们这个两广，包括福建，还有这个海南岛部分少部分地方有，
2: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以上我们湖北还没有，
3: 主要是以白纹
2: 衣纹
3: 为主，叮咬后传播。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蚊子叮咬的话，就不会有两热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一般从7月份到10月份，为什么大面积提倡，像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里面大面积提倡要去这个灭蚊，这个就是清积水，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这个从
2: 源头上
3: 来降低这个蚊虫的那个密度。如果是家里面如果是有这个有人有就是有亲戚朋友或者是家人这个就是感染了这个两热之后，那个就是居家的话务必这个就是要装好纱门纱窗，然后就是自己的话要挂蚊帐，要防止这个就是有这个蚊虫叮咬自己了之后，然后传播给家人，就是这样。
2: 明白了，就是说虽然人和人之间不能传播，但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它会出现就是被感染的这个人被蚊虫叮咬了，然后这个蚊虫又叮咬了没有感染的，导致于健康人群也被感染上了。
3: 对，他就是如果是他本身那个就是蚊虫叮咬你之后本身带毒的那个就是成蚊叮咬之后，他会有一定的病毒血症期，病毒血症期里如果是有这个就是不管是带毒还是不带毒的蚊子叮咬了之后，然后如果是再叮咬你，你就有感染的风险。
2: 风险，对对对，所以说，家属也要做好配合，做好这个环境的防蚊和灭蚊的工作。
3: 对，
2: 好，那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水到渠成了。所以说，早就医非常关键，那早防控就更加关键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咱们一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防患于未然，在源头上去遏制它的产生和传播，对吧？那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是什么？也给我们说说。
3: 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就是去灭成蚊，清这个幼蚊，相当于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清幼蚊，就是把幼蚊产染的那个积水清除掉。
2: 那说防控的核心，其实咱们就是灭蚊子。
3: 对对对，
2: 嗯嗯，那灭蚊应该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那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你看我们平时灭蚊子的话，可能就是见了蚊子咱们就用电蚊香啊，或者甚至是拍打它呀，对，物理攻击，对吧？蚊香可能是化学的防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是说更科学的防控手段，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其实最主要的防控手段就是清积水。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主力去提倡清洁水比这个纯粹的去喷洒这个杀虫剂要更重要，因为这个白纹伊蚊它这个繁殖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有的好多不起眼的，比如说矿泉水瓶的瓶盖丢在花坛里面的，还有这个花盆的那个托盘里面的积水，如果是你这个3到5天不清的话，如果是太阳这个直射了之后也没有干的话，这个伊蚊就特别喜欢在里面进行产卵，因为它酷爱的产卵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个是比较小型的水体，第二个是静置的水体，第三个就是
1: 没有流动性是吧，
0: 对，第三个就是清洁的积水
1: 啊，
0: 比较清洁的积水，
1: 这个好像还有点出乎意料，
0: 就是不是那种非常那种黑
1: 的
0: 污水，污水里面是不长这种蚊子的，污水里面是长的是酷蚊，
1: 酷蚊，
0: 对，是另外一种疾病传播的那个蚊种，
1: 而伊蚊它主要是它产卵是产在干净的水里面，
0: 对对，名字叫做小净清。
1: 小型静止不流动，然后呢还比较清洁清净的这种水里面，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是要强调一下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蚊子它产卵一定是产在比较脏比较浑浊的这个水的环境里面，但其实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的，像我们有的那个有的像我们城市里面看不到那种中华暗蚊，中华暗蚊就是在稻田里面，像农村里面稻田里面有中华暗蚊，它是传播疟疾的，那个就是在稻田里面就特别多，它是喜欢在这种大型的水体里面继续进行产卵。
1: 它不同的蚊子的种类，它的产卵的环境和生长的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世界上已知的蚊种差不多有3000多种，像我们国家差不多有400多、400多种，它每一种产卵的就是那个栖息地不一样，不一样。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白纹伊蚊，它从产卵到它直接孵化成成蚊，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7到10天，一般是7到10天，
1: 非常快，实际上
0: 对，
1: 你稍不留意，可能家里头这个蚊子就已经从卵变成了成蚊。
0: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宜昌这种天气的话，它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比如说25度以上，然后30度以下，然后的话就是下一天雨，晴个3到5天，这种的话气候它就特别喜欢
1: 产卵繁殖，
0: 对对对，特别有利于它。
1: 您说的这个环境，我怎么觉得特别像空调里的温度，25度以上，30度以下。如果家里
0: 它平常正最好的温度是在26到27度。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空调里头，空调房里可能比较常见的。
0: 估计大家有的人认为这个估计是温度太高了之后蚊子会出来，其实蚊子它不出来，超过35度以上它都基本上都不出来。一般都是在这个
1: 就是太冷和太热它都不会出来。
0: 都不会出来。
1: 所以说刚才您讲的这个，第一就是它产卵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从卵变成成蚊的这个速度，就导致我们如果想要防控它的话，就一定要在产卵的环境上下功夫。
0: 对，只有彻底的就是翻盆倒灌呢，清洁水从源头上这个斩断蚊虫的那个繁殖链接，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长效控蚊的手段。
1: 对，没错没错。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有哪些您说的这个蚊子的产房，就是有积水的地方，是急需要去重点我们首先要排查然后要清理的呢？
0: 一般在居家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有的居民家里面喜欢这个养花，然后这个花盆的托盘，然后水里面的水生植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铜钱草像这种然后饮水机的接水盘，然后空调的那个接水的那个孔洞，
1: 对，
0: 像这种包括我们农村有部分农村地区方，包括有的那个我们的城乡结合部有的市房，因为我们宜昌人喜欢吃那个腌菜，
1: 对
0: 啊，腌菜那个泡菜坛，那个泡菜坛的那个边缘，就是要用水去密封，那个里面就特别容易长这个就是伊蚊的那个幼虫。
1: 您说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也有泡菜坛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热嘛，我一般泡菜坛子的旁边的那个隔绝空气的积水，我会撒不少的盐在里面，它这个对于蚊虫的防治有作用吗？
0: 对蚊虫的防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最根本的作用。我们曾经这个有一部分居民家里面这个群众，有个时候他这个智慧是高手，是在民间的好多。曾经他们这个用。

0: 包括我们2023年指挥的时候，他们最后就想的什么法子呢？就是用这个绿，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桌布或者是那个抹布，这个直接罩在这个抱枕毯子上面，就是相当于是阻断，不让它下去就进行产卵，这也是一种比较经济方便的那个方法，相当于是，
1: 就是说没有蚊虫的产卵，它这个水是不可能自己无中生有的滋生出卵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明白了。好，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家庭的防治，对不对？但是家庭它只是内部的环境，那家每一个家庭它其实还存在着家庭的外部环境，比如小区啊，对吧？然后有一些公园的绿地啊，小区的绿地啊，特别容易形成卫生死角的区域，在这个上头是如何来进行防控呢？
0: 这个方面的话，就需要全社会就是群防去群控了。这个物业包括社区的话，应当定时去清理这个蚊虫的滋生地，比如像我们有的那个下水管道、排水沟，这个水不通畅的，要及时去清理。包括我们有些是景观水池，里面如果是长时间有积水，如果是能养鱼，就尽量养一点鱼；如果是不能养鱼，那就要投放这个灭蚊子幼虫，我们俗称的绝绝的那个就是灭蚊幼的那个药剂，
1: 就是灭孑孓的一种药剂，专门的药剂，
0: 对对对，俗称大部分都是属于缓释剂，缓释剂一类的。
1: 那您刚才说的养鱼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孑孓，在水里面的孑孓鱼会把它吃掉，是吧？当成
0: 对对对，
1: 当成鱼食把它吃了。
0: 应当是鱼会吃蚊子的幼虫，然后像我们的建筑工地，经常有那个建筑建材的垃圾。包括有的挖的这个就是那个桩和坑的那个好多坑里面，因为一下雨就容易积水，这些里面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及时的要把这些里面如果是清不掉，那叫及时要投放这个灭蚊幼的药剂。因为只有这个所有的物业啊，包括单位啊、商户啊、居民呢、大家都统一行动起来，才能够把这个防蚊灭蚊落到实处。
1: 对对对，它是需要形成合力的。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伊蚊它的有什么活动习性没有？它也不可能24小时一直在处在活跃期，对吧？它肯定有它自己的这个活跃习性。它的时间习性是什么呢？
0: 伊蚊平常它应当是说全天候它都活跃，但是最活跃的地方是在天亮到这个早晨，就是这个日出之后2个小时以内，然后就是日落的前2到3个小时，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有个时候喜欢到外面去这个户外进行活动，包括我们有的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喜欢在外面进行遛弯的，还有这个喜欢经常有的喜欢去打掼蛋的这个公园里面，像这种情况，它就是这个在蚊虫的高峰活动时期，因为这个公园里面有些这地方的话，它这个容易形成这个就是一小点的积水，比如说那个花瓣的那个就是花的那个中间的花蕊的那个地方，那个积水它也会产生伊蚊，因为它最主要就是小，它因为它这个是小型水体，这也是为什么说伊蚊不好治，
1: 对，
0: 不好灭的原因。
1: 就是它产生的地方是一个不好完全消灭的这种环境。那您说这儿我想问一下了，对于一些婴幼儿，特别是几个月的啊孩子，还有呢就是孕妇啊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比较敏感的人群，对吧？那他们在防蚊产品的选择还有日常起居方面，有一些什么是特别要注意到的吗？
0: 婴幼儿和的是孕妇包括老年人，应当优先选择物理去防蚊啊。这个因为有些人那个驱蚊剂上面它是没有标注这个就是婴幼儿能不能使用的，相对来说婴幼儿的因为那个驱蚊剂最主要是涂抹在人的那个皮肤上面，因为有的婴幼儿皮肤都是非常这个娇嫩的，因为它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就是市面上所售的那个就是那个驱蚊剂的话，上面都是没有标注的，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上面有标注这类产品的，然后去使用，并且使用完了之后要对这个就是回家之后要及时的要清理这个涂抹的部位，
1: 因为怕产生用手摸呀，然后不小心 摸到自己的口鼻了。
0: 对对对。
1: 好，那您说到这儿

0: 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您也说了一个问题，现在暑假虽然快结束了，但是它也存在着比如说返程的高峰，开学季的高峰，再就是暑期的旅游目前还正在进行当中。那对于我们的听众在出发前和返程后，在这个两热的防控上，他有什么特别需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和防范的呢？
1: 出发前的话应当了解你就是出发就是要么是因为这个旅游啊探亲，
0: 嗯，
1: 然后还比如说有的是务工，
0: 嗯，
1: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了解当地的这个就是疫情的那个信息，
0: 嗯，
1: 还包括这个文媒密度的那个就是有关的相关的信息，这个一般的话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进行公布，然后就是要备足那个蚊虫的相应的那个就是个人防护相关的去避剂，
0: 嗯，
1: 还有这个防护的衣物，
0: 嗯。就是说出发前如果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的话是有一定的疫情发生的话，咱们就不要去了，实际上是这个。
1: 对，
0: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咱们可以换个时间或者是换个季节啊，咱们再去，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前面的功课要做足，把攻略做好。
1: 嗯，
0: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是出发前，那返程之后呢？
1: 返程之后如果是就是在就是你去了目的地之后自己要做好个人防护，特别是要防蚊虫叮咬。如果是返程之后你就要自己要密切关注这个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个两热的话它这个有一定的潜伏期，
0: 嗯，
1: 一般是1到14天，像这个一旦出现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上行早高峰，开启美好新一天。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早上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内部同样双向上的排行都是比较少的，同时呢车流量密度也比较低。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同样要跟大家提两则公告，第一则是关于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体育场路路口段的辅路道路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时间是在我们的2026年8月20日的下午的20至下午的50，到我们的2026年8月21日的下午的晚上的10:30，到次日的8月22日的下午4:00，也就是说在2026年8月20日到8月22日的下午4:00，都将实施全封闭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体育场路路口段的南向北进城方向辅道，同时呢行进路面进行零星作业，以及实施禁止行人以及车辆通行交通管制。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保持实时对接，校蹲我们的施工进展，尽快的完工并且恢复路面正常交通。同时为了保障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畅通有序，我们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体育场路路口段的辅路路面呢都要提醒各位广大市民以及车辆驾驶员朋友们，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体育场路路口段南向北进城方向辅道封闭施工期间，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路口南向北上行以及西陵五家方向左转右转进入该路段前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辆，请您一定要绕行东山大道、胜利四路以及体育场路等其他道路的通行。也就是说如果说您从点军方向过来之后想要进入到城区，您在我们的实验小学北山校区就要进行下到我们的匝道之后继续再往城区行驶了，桥面上呢是封闭施工的状态。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居民朋友们要根据施工计划提前合理规划我们的出行路线以及时间错峰出行，如果有特殊的情况请您及时的联系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处置。同时在夜间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呢要请您降低我们的车速，观察路况变化，严禁驶入施工封闭区域。同时呢说完了我们的封闭的路段，我们还有一则道路恢复双向通行的提示，关于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至城东大道路口段的道路恢复双向提示。我们在2026年8月20日，也就是昨天的下午4:00起解除了原本单向通行管制的举措，恢复了该路段进行双向通行，同时呢同步撤销了配套交通管制的标识及设施。注意我们的路口段是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至城东大道路口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提示一下全体交通参与者呢必须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按照现场交通标识、标志、标线、信号灯指示有序通行，自觉礼让行人，杜绝超速、逆行、随意变道、占道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提示在我们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至城东大道路口段恢复双向通行之后车流会逐步回升，高峰期如果遇到车流密集、交通滞缓，请过往的驾驶员自觉服从现场执勤的交警指挥，谨慎驾驶有序通行，或者提前规划道路绕行周边道路。路边的商铺以及小区居民、过往行人请您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规范出行行为，共同维护好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强对该路段的交通巡查管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全力保障道路交通通行环境安全有序。

0: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4: 是的，最近的几天天气一直跟大家预报有雨，好像这场雨呢一直没下下来。那今天就已经转为一个多云天了。最低气温呢是25度，最高气温呢是有34度啊。
3: 其实最近呢我们也可以发现，随着天气的这个阴晴不定，可能我们更多的好像是注意我们吃穿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体重，
4: 身材管理啊。
3: 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今天早上出门之前，你站上体重秤了吗？
4: 我先举个手。
3: 啊，真的站上了是吗？
4: 因为最近在做这个体重管理啊，所以还是挺注意自己的这个饮食到底有没有对这个体重产生一些影响的，就是最近有在健康饮食。
3: 哦，真的好高级的词，叫体重管理，感觉可以随便管一管就可以把它管低或者管高啊。
4: 感觉好像听起来它很容易管理一样。
3: 感觉你给它开了个权限一样，它就马上就能变高变低。
4: 但其实啊，体重这个事情真的是太难了。我相信这个体重管理应该是女孩子一辈子的课题。只要是你还在这个进食，或者你还在去就是怎么说呢，享受美食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做一做体重管理。
3: 是的，其实每天早上上秤的时候就心里就跟开盲盒一样啊，就感觉如果说这个数字比较友好就一天都很开心，但是数字不友好，那可能早上那个包子就会少一个。
4: 真的，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两天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所以最近又是要好好的控制一下，然后还估计还是得热量缺口还是少了，还是得加大自己的这个运动量。
3: 是的。
4: 所以说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估计不少朋友听到了都会很有共鸣，就是长胖容易减肥怎么这么难，怎么破啊。我觉得这个话题怎么说呢，要破其实我们都知道原理，但是就是主要就是要落到实处会很难一点。
3: 前几天2026年的中国肥胖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数字，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了21亿，而咱们国家的成人超重肥胖人数占到了全球的将近19%。什么概念呢？就是每5个超重肥胖的成年人里，差不多就有1个是咱们的同胞。
4: 你说连这事儿都开上大会了，
3: 是的，
4: 看来真不是你我关心的只是长胖1-2斤那么个小问题，
3: 都比较宏观了，就站在一个更高 level 了。
4: 对，就是超重肥胖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现在很多人他其实减脂减肥并不是说只是为了说好看，我觉得更重要大家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可能未来5到10年，我国就是还是一个遏制超重肥胖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期。关键是啥呢？要从治己病啊变成治胃病，就是从以疾病为中心变成以健康为中心。
3: 其实咱们今天也不是给大家上什么医学课呀，也不是给大家科普什么，咱们就其实聊点实在的，为什么减肥这么难呢？为什么社会对胖的人有那么多偏见？还有就是怎么样才能科学的管住自己的体重？
4: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一种就是默认的逻辑思维，就是瘦啊就代表说你自律，你成功，你健康啊。一旦说你可能身体身形有点肥胖了，他就会对你有一个印象，说哎，你有点懒惰，你有点贪吃啊，你没有自制力。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跟我们以前学到的很多那种文学作品里的一些特定的人物的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是有关系的。
3: 对，其实我身边有个同事，他就是明明每天都拍视频啊，工作也很努力啊，生活也很规律，但是就是好像天生容易有点胖啊。
4: 怎么你在说我吗？
3: 啊，但是他稿子里面 你
4: 身边那个同事就是我是吗？
3: 可能也是
4: 吧，就是每天工作也很努力，拍视频很努力，
3: 啊、是的，
4: 流很多汗啊。
3: 然后老被人说你肯定没管住嘴，好像这个人就是我啊。你说这，我觉得
4: 就是我最近真的是被很多人说啊，丹磊你是不是长胖了？我看到好多我的视频的评论区下面还有一些人留言质疑我是不是进入到了人生的下一个另外一个阶段。我当时看完真的是有点脑壳都开就是发震的那种啊，觉得啊真的吗？有这么胖吗？啊，有这么明显吗？所以其实说实话是会有一些些焦虑的、啊、
3: 那可能是的。所以说其实我感觉啊，这个减肥它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关系有，但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了。就是我从你的生活中我就可以发现每天规律的作息，然后但是就是好像这个质量可能会比较高啊，可能
4: 是的，
3: 是方法不对，我觉得应该是。
4: 当然其实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到的，除了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胖啊、就是可能就是怎么说呢，身材会有点壮硕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更想跟大家分析的就是有一种就是真的是肥胖这个事情，它已经不是说你好不好看的问题了、是真的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复杂的一些疾病的，而且它不是简单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我觉得也不是这种意志力的问题，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慢性病。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夸张，说啊，我慢性病我只听说过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样的是慢性病，那肥胖怎么也能算是慢性病？我不就是多吃了点吗？我不就是长胖了点吗？啊，我不就是腿粗了点、腰粗了点吗？是吧？
3: 是的，其实我们也刚才有说一个概念，叫做从治已病到治未病，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是多多降轻自己的体重，不是为了说去好看，另一方面呢其实是要去长期的规律的规划好自己的一些身材啊，这样才能在以后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少一点疾病，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关注自己身材的。
4: 对，因为它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代谢异常，包括损伤你的多个器官，并且还可能会引发一些并发症。所以如果说你只是把肥胖简单的归结为说我吃的多动的少，那其实你

实验小学北山校区，您就需要下到辅路再往城区方向行驶了，您是不能在桥面上继续行驶的，会有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也请您要注意一下。我们再跟大家通报一下时间啊，今天是8月21号的早上9点至下午的四点会进行全封闭，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体育场路路口路段南向北进城方向，所以也请要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至城东大道路口段，道路是已经恢复了双向通行，恢复的时间是昨天的下午4时，解除了原本单向通行的交通管制，恢复该路段的双向通行，同步撤除配套的交通管制标识及设施。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往胜利三路临时要从体育场路可能要绕行港窑路，然后再来到城东大道的，而现在呢，您可以从体育场路直接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同时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您也可以右转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目前来看，我们的双向上通行都已经是恢复了。我们的温馨提示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在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之后，车流将会逐步回升，在高峰期如果您遇到了车流集中、通行滞缓，请您自觉地服从现场执勤交警的指挥，谨慎驾驶，有序通行，或者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周边其他道路。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在7点55分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看到新林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双向上通行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排行滞缓的现象主要是出现在我们三峡大道过来的车辆。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林区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您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在靠近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可能队尾是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您现在是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再往我们的西林区方向行驶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同时通行的条件也比较紧张，并且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而好像是我们目前在7点56分看到整体上路面的话，如果您是从西林区过来之后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全线都是一路畅通。

0: 心，在我们的三峡游客中心这里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要继续往西岭区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您会等到一个三到四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与之相伴的是我们的沂宁大道，目前同样是往西岭区的方向，在靠近到万达的沿江大道呢，从我们的沂宁大道，从我们的沂宁大道与之相伴的沂宁大道，沂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此刻要往西岭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务新村的石马横路，也就是下行下坡到我们的沂宁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这个路口，同样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沂宁大道往西岭区方向行驶时，在万达这一侧呢要注意一下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肥胖、节食、运动到底怎样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呢？
1: 是的啊，看到这个瑞安就说到了这事儿啊是天生的啊，其实跟体质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天生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是在于它就是跟你的人体代谢有关。你这个代谢呢有天生的一部分，但是啊，提高自己的这个基础代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运动饮食来进行调节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对，但是也不全对啊。
0: 我们看到双子也说啊，碳水、优质蛋白、纤维要均衡搭配，最近正在跟着主播学习啊，我好像忘记是哪一期我们也讲到这个饮食健康了。他说他已经很久不敢吃想吃的东西了，烧烤、铁板烧、火锅都不敢吃。其实我们也可以建议您还是要适当的偶尔吃一下，不然你这个郁结之气一直在心中啊，可能你总是会想着那一口火锅，想着那一口铁板烧。
1: 其实我是觉得
0: 对，偶尔吃一次，
1: 对，偶尔可以让自己稍微的啊放纵那么一小下，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难熬了。或者是你想吃的火锅啊吃一口，你想吃的汉堡吃一口啊，咱们控制这个量啊，这是量变才会达到一个质变嘛。所以说你把这个量控制好了，我觉得问题也就不大了。
0: 是的，我们还是不能在我们的均衡饮食以及减肥路上活得太累啊。
1: 其实和大家说到最近就是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不知道大家都刷到过没有，就是减肥针。
0: 刷到过。
1: 其实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朋友圈里真的时不时就会有人在问说啊，有没有这个靠谱的这个这个减肥方法。很多人就会在下面评论什么啊、一周打一针啊，轻松瘦十斤啊。其实听着就觉得让人很心动啊，但是网上可能有时候对于他的评价可能也算是褒贬不一吧啊。我见过最狠的这个评论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才是真本事，靠打针算怎么回事啊，投机取巧啊。
0: 是的，而且其实这种心态我能理解一部分啊，就是还有一句话叫做天天泡健身房我才能维持体重，凭什么你打一针就能够瘦呢？所以说好像辛辛苦苦控制饮食坚持运动的人看到别人一针就瘦了就心里很不平衡。但是问题是打减肥针真的是投机取巧吗？我们有一位医师呢，其实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很直接，他说社会上把药物减重视作投机取巧，甚至当成一种欺骗，这种偏见本身比肥胖更加可怕。
1: 其实就是比肥胖本身更可怕的，就是觉得真的这话说的还有点重啊。就是真的一个人真正需要通过药物来干预的，本身他可能就是想要通过正规的医疗手段或者是这种医疗治疗吧，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0: 对，是的。
1: 结果可能会被别人说啊，你没有毅力吗？你走捷径啊，可能就不敢去治疗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既然有这个减重门诊啊，既然医生能够给你开到这样的一些处方，说明你确实是需要药物去干预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可以摆正，不要觉得说啊，我长胖了，我还去看个减肥门诊，这多丢人呢！啊，我就自己控制一下就行了。但是真的，有时候肥胖它是一个疾病了。我们都会说，肥胖这个疾病它是会影响到你的各种，五脏六腑的啊，包括你的代谢的。